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9月11号至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廊坊市举办。我市产业大脑互联网平台数字化建设成果亮相大会展区，集中展现我市深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算力赋能产业转型的实践成效。
0: 9月16日晚，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总决赛分组循环赛第二轮战火将在邢台点燃。邢台万帅队坐镇市体育运动中等专业学校足球场，迎战大连巨星盛恒队。主场球迷将在家门口见证这场全国高水平足球对决。
1: 日前，省工信厅公布全省 L3 级共享工厂，那么共享载体名单，我市赛斯临溪县轴承有限公司打造的赛斯精密轴承共享工厂，清河县新力毛绒制品有限公司打造的新力智能针织共享工厂入选 L3 级共享工厂，河北易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易兰网入选 L3 级共享载体。
0: 近日，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夜间摩托车炸街扰民问题，邢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香都区大队快速处置，精准攻坚，成功查获6辆非法改装扰民摩托车，抓获6名违法驾驶人，有效整治了辖区夜间交通扰民乱象。
1: 国家药监局14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波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修订了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生产企业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自9月14日至10月14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海早上好》。
1: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2: 今天的线性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1: 北京时间8:09，关注一下道路通行情况。钢铁路沿线从八一大街到中兴大街路段南北双方向车多缓行。在中心医院门前的位置哈、这儿还有小黄河，有斑马线，朋友们提前减速慢行，注意文明礼让。如果赶时间的话哈，你也可以绕行一下太行路。
2: 哎，没错。目前的话呢，中兴大街和冶金路的交叉口和首经路的交叉口基本上都是北向南的方向呢，是出现了车辆缓行。
1: 嗯，
2: 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但是还有一点，哎，叫我看看啊，107国道和龙岗大街南向北是轻微压车。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一下您最勇敢的、最有勇气的一次行动啊！这个事儿呢，可能需要好大的勇气，鼓起勇气才能去完成的。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2: 我姓要听就听这交广，我姓王。
1: 行，快点念留言吧。等半天了。
2: 行州大道和滨江路交叉口偏南一点右拐的直行道上躺了一只小猫咪，还活着。说实话，我觉得做这些事儿，比如说救助的话呢，确实需要勇气的。
1: 对，可能从那儿过看到了，就觉得心被揪了一下啊。
2: 是的，也是一生命嘛。
1: 因为王女士也说了，说希望能有勇气的人，好心人能救她一下。其实我也会这样，我就看到了有这个小生命的时候，我也会就是找一个救援。哎，小虎，你能现在过来吗？让我去救的话，可能我一个是我不太敢，再一个你养她也是需要勇气的，我会给你打电话。
2: 我们家没人。
1: 我不打你家座机。
2: 李先生说到了，说讲笑话自己不要笑，我只听见了你笑啊。
1: 真诚就是必杀技。什么叫真诚？主播的真诚就体现在这儿了。
2: 是的，
1: 首先这个笑话他是觉得好笑才讲给你们的，
2: 然后
1: 自己就笑得停不下来。哎，你说人家也不是说那种随随便便啊，就是好笑不好笑的人家都给你讲。你看见那人家小虎的真诚了吗？人家确实是，你看自己都笑得不行。你们笑不笑的我不管，反正我得先笑。
2: 我谢谢您、
1: 真诚真是。来吧，朋友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最勇的一次行动。

0: 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李国鹏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最有勇气的一件事儿、一次行动，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就可以来留言了。
1: 哎，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表妹。一个人去云南旅行了半个月，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和他们结庐而行。一个人半个月
0: 旅居生活、就半个月的旅居嘛，到那儿就是在结识新的伙伴，在新的地方结识新的伙伴，开启一段全新的生活。
1: 明白了，明白了，表妹是刚开学。
0: 你不能暑假的时候去吗？
1: 对，刚过。
0: 要不是有学要上，要不是有工作要干，那就住半个月哪够啊。
1: 不过
0: 看起来还是挺享受这次生活的。
1: 不过这个确实怎么说呢，挺勇的、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儿半个月，然后我觉得跟朋友过去的话也还好，心里边多好有一个照应。那一个人呢确实挺需要勇气的。
0: 对，一个人出发，人家不是说了这个几级孤独哈、你一个人去买菜、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去吃火锅、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去看病等等，就是不同的这个孤独，它会有不同的级别，就你能接受到哪一个级别。其实我就真的连那个一个人吃饭这件事儿，我觉得我都挺难克服的，别说一个人去旅居这么长时间了，我是很需要就有人陪的啊。幸好我们家有小搭子，现在不是也很流行，我没有朋友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同事都有事儿的时候，我的朋友有事儿，我的家人有事儿的时候，带着你的孩子去陪你坐在对面吃。
1: 我怎么感觉刚刚田儿说的这几个，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
0: 你都能接受，就是你的日常。
1: 对，我这么抗造呢。
0: 对，我就觉得哪怕我一个人坐在这个饭店里去吃饭的话，我宁可打包带走或者点外卖，我在家里一个人坐在餐桌上可以啊，在外面总觉得会有点孤独，有点就是不太自在。
1: 小

0: 伙的日常。嗯，吃西瓜，那你敢信明年我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
1: 哦，这么热闹吗？
0: 特别好。
1: 嗯，所以吃西瓜，明年暑假你能安排三次升学宴。
0: 对，
1: 都是升入了人生不同的阶段，
0: 挺重要的。
1: 嗯，
0: 就是特别好。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啊，这个孩子对吧，这三个孩子基本上都是并着肩膀头吧。
1: 对，你说解放一个这个上幼儿园的，白天不用看了。哎，那上小学了，小学你就得天天一天接送八趟。
0: 得接送
1: 啊。然后这个上
0: 一天四接送。嗯，
1: 上初中了，哎，你说吧，能自己骑自行车去上学了，不用管了。早餐他吃的还早呢，
0: 哎，
1: 晚上他回来的
0: 还
1: 晚呢，还
0: 晚
1: 的
0: 啊。所以就是你这个你这样的话，人家都是什么呢？两个人是 Pro，
1: 嗯，
0: 你这直接到了 Pro Max，
1: 嗯，还真是。
0: 啊，而且最重要的是经验积累的特别充足。
1: 嗯，
0: 你说
1: 撒手了吗？解放了吗？嗯，是一部分。
0: 你说这个老大上初中了，
1: 嗯，
0: 小学的事你门清
1: 啊。
0: 老二上小学一下搞定了，
1: 嗯，
0: 然后呢，老二上小学了，幼儿园的事你门清，保不齐，
1: 嗯，
0: 这仨孩子还能一个老师。
1: 就是你小学的那个手工啊、作业什么，千万别扔，
0: 嗯，别扔，
1: 到老三的时候都能用上。
0: 嗯，对，
1: 省点是点，
0: 跟学校各个老师打好关系，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
1: 你是最有经验的家长，
0: 你是最有经验的家长。就是
1: 其他的同学慢慢都得问你。
0: 九年时间，吃西瓜被评为学校最熟悉的脸庞，新来的老师都得找吃西瓜来打听学校内幕。
1: 好嘛，你说的吃西瓜，这是压力更大了。
0: 这好，特别好，合适合适。好，
1: 明年就开心了啊。
0: 相声员是主持人好，最勇的一次是在《和平精英》里。
1: 这是讲游戏呢吗？这么长一大段儿。
0: 前两天呢，队友标出敌人位置，全队都埋伏着不敢动声，猛然起身架起狙击枪，装上六倍镜，远远把对面的穿着昂贵皮肤的高手四枪狙倒。不玩游戏的朋友可以理解为大家都躲着我，第一个出头，很远的地方用高倍镜瞄准，四发子弹解决了对面最扎眼最厉害的那一刻。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挺勇的。
1: 嗯，那一刻
0: 你知道这告
1: 成队长了，
0: 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吗？
1: 嗯，
0: 就
1: 别买那贵皮
0: 肤，就是，
1: 容易被人盯上。
0: 衣服别穿花里胡哨的，
1: 嗯，
0: 容易被人盯上。
1: 哎，别当那个人群中的扎眼儿，
0: 扎眼儿的那个
1: 有埋伏。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啊，来说说您做过最勇的这个事情是什么。

0: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级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关注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是周二，先行尾号2和7，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就
0: 是您做过最有勇气的事儿，非常有勇气的一次行动，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真勇啊，求表扬。
1: 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917后台来留言互动。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了。
0: 看一下我们的小丑鱼发来留言说，近期最勇的事儿就有一次啊，实在是不想去上班了，就勇敢的请了一个小时的假，扣钱就扣钱吧。
1: 这个我感觉
0: 一个小时的假，
1: 这个我感觉真的是一怒之下就怒了一下，然后完了说狮子小张口了一下，
0: 那一个小时都不够人家小虎打一把游戏的。
1: 我就是说你是不是不想起了，或者睡过了，
0: 一个小时够干啥的
1: 啊？
0: 你点个奶茶还没送到家门呢就到点了，
1: 你吃个早餐，你坐那一个小时早餐也够了，就吃个早餐的一个时间了，你真的是狮子小开口了一下，
0: 说明是很好满足的一位朋友。我特别不想，我今天这尤其格外不想上班了，你给我一个小时让我缓一下，我就好了啊，真好哄。
1: 所以不过话且说回来啊，就是工作嘛，它是我们的生活所需，但不一定是生活必须，就是我觉得
0: 你在说什么？
1: 我自己挺重要的，哄好自己，我觉得挺重要的一件事。
0: 哄啊自己，好好去上班，
1: 也好好去上班。
0: 哄自己就是为了让自己
1: 好好上班
0: 。对，
1: 对吧？你不带着情绪，就是带着一个很积极的状态去上班，我觉得比什么都强。你效率还高呢。我们总监再听吗？
0: 再听。
1: 深蓝。一辈子好像没有做过什么勇气的事，松得很。
0: 你能这么说，证明就很有勇气。
1: 挺有勇气的，挺有勇气的。
0: 只不过好像就没有大家口中或者想象中的啊这么轰轰烈烈的一件事儿哈，就是要跳伞啦，或者是
1: 蹦极啦，
0: 当中勇敢的拒绝说不，这个任务你不要交给我，好像也不需要这么大的勇气。
1: 哎，没错，
0: 毕竟我们也攒了好多年，我也没攒下来。领导一说任田你去干什么，我不去。
1: 跟狮子肉搏了，跟狗熊摔跤了，也不是这些。对吧？有这些吗？一乐，会不会是请一个小时然后提前下班呢？
0: 让自己早点下班，快乐的时间可能更长一点儿，晚点上班，虽然都是一个小时，那还不太一样哈。
1: 那问题来了，这提前一会儿下一个钟头的班，
0: 你要不请一个假，你就要早退了。
1: 那够干嘛的？
0: 小丑鱼说：“我一怒之下，我
1: 怒了一下，
0: 鼓足了勇气，我也没早退。
1: 一进老板办公室，啪，先拍门，然后当时就说了：老板，
0: 我要请假。”
1: 请假，老板都懵了啊！你想怎么
0: 请？找好替班了吗？
1: 对啊，你想怎么请？
0: 你请假呢，你的工作怎么办？谁来接替呢？
1: 然后跟老板说：“我请一个小时的假。”
0: 行，去吧，这种事不用来找我了。
1: 老板说：“我给你俩钟头，
0: 调整好了再来。”
1: 调整好了再来。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您做过的最有勇气的事儿是什么？

0: 堂吉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国际品牌城市手电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
1: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邢台早上好。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您做过近期吧最勇的事儿。
0: 之前以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你毕竟你有勇气的事儿，你是要攒好久的，是吧？要鼓足好大的勇气，你要做好强的心理斗争。可能这件事对于你来说印象会特别特别的深刻。
1: 哎，刚刚呢，我们有听众朋友不是还说了吗？说哎呀，这是我没有做过什么有勇气的事儿，挺怂的。但是说到底，我还是觉得啊，就是你想做什么的话，前提都是想。哎，你得先想。比如我举个例子。我真的就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然后完了之后呢，我就特别想去某一个地方。当你脑海当中真正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之后，慢慢会，哎，你会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它，然后你真的会付诸行动的。
0: 对，或者说你想考一个什么证，想提升自己的某方面的这个阅历的情况下哈，也会去做一些心理的斗争。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就是说没有做过什么有勇气的事儿，我反而觉得像深蓝这种啊，有可能是胆子最大的人，他做的很多事儿在别人看来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他看来稀松平常啊，这不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吗？这还用鼓足勇气？这不就是随手就干了吗？这事儿
1: 跳伞也跳了，蹦极也蹦了，说走就走旅行也去了，也跟狗熊摔过跤了，也跟狮子肉搏过了，
0: 也生了两个娃了。
1: 那哈，这俩娃也是定了箭头了。
0: 也明年这个上幼儿园，那个上小学，这个上初中，
1: 也是并着肩膀来的。
0: 对，他觉得可能这些事儿不需要勇气啊，我就直接就可以拿下呀。反而是胆量很大的一个人。哎呀。

0: 真有勇气。
1: 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九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0: 我是小虎，
1: 咱们明天接着聊，
0: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 DIN202601号。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30到33度，最低温15到1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31到33度，最低温17到20度。也是听大家这一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是仍有降雨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吧，多云见阴，白天的时候有分散性的阵雨，大家要做好这种防范措施了。最近呢，昼夜温差较大，气温起伏明显，换季的时候人体容易因为温差呀，还有温度变化以及病原体活跃引发疾病，大家要及时加强体育锻炼，补充维生素来增强体魄。
1: 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那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

教师朋友们注意了，尊师优居特惠月9月10号已经正式启动，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元，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元，住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优惠截止10月7号，详情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公众号。月满全城优居邢台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号到27号落地邢台博物馆广场，先面向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参展招商，品类包含房产、汽车、金融咨询、新能源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汇聚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老字号等特色业态。那么先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 03193098-08

六。欢迎收听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梳理城建楼市、生活消费、餐饮旅游、文体活动各类本地实用资讯。首先

0: 公安局河道中心启动茶棚沟、小黄河、围寨河、牛尾河四条城区河道生态补水，持续改善城市水生态。沙河电厂至祥和大街长输供热中继泵站项目开启招标，项目完工后将提升城区尤其是西南片区的集中供热保障能力。百乡县工兴街红色塑胶健身步道正在加紧施工，步道双向总长度5.4公里，预计9月15号前完工，给市民新增一处运动休闲场所。楼市方面，尊师优居特惠月仍在进行，在职离退休教师购房享受房款直减9100元，夫妻双方均为教师可叠加优惠，乡村教师还有额外补贴，还可以享受优先选房。那9月25号到27号，邢台住房博览会中秋换新季将在邢台博物馆广场举办，教师现场认购还能再享3000元房款减免，二手房交易、教师以及家属中介费减半，展会招商同步开启，咨询热线3098086。楼盘动态更新，红树长河湾发布9月工程播报，多个楼栋推进室内装修，门窗电梯安装。东众集团收购清河原红星美凯龙4.2万平米地块，打造全新商业地标。绿城蓝园从今天起全线房价上调每平米200元。清华金府8号楼、15号楼已经顺利封顶。关注生活消费方面的信息，从9月19号起，邢台农商行、县一支行分理处实行周末轮休，大家可以通过自助设备、手机银行办理业务。省道 S321邢基线养护工程延期，9月16号到12月15号施工，请按照现场标识绕行。骑行友好公交专线从9月13号开始正式计费，全程最高票价25元。我市红十字博爱驿站项目落地，全市累计投放 AED 设备529台，数量位居全省前列。旅游出行给大家带来新选择，交建华营公交集团9月19号开通胖东来中秋专场一日往返大巴，票价59.9元，那么报名已经启动了，到9月18号中午12点截止。来关注几场文化活动，9月23号到27号，大沃泉南广场举办月满大沃泉行味中秋及中秋游园会，汇集老字号美食、非遗文创、亲子互动。刚刚结束的河北省铁人三项嘉年华，400多名运动爱好者在七里河完成比拼。首届全国颜彩画名家邀请展正在市图书馆展出，一共100幅精品画作，展期一共10天，欢迎市民前往观展。
1: 听说现在老师买房有特殊优惠，是真的呗？
2: 是真的，邢台市房地产行业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已于9月10日教师节开启，
3: 买新房房款直减9100元，双教师家庭再减1000，
2: 多重优惠叠加，最高可减20100，
3: 购买二手房中介费直接减半，
2: 优惠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详情咨询21101142110114。
4: 选好房，试新车，淘好物，逛市集，
3: 有一个地方3天全部搞定。
5: 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日至27日，邢台博物馆广场盛大启幕，
3: 品牌楼盘集中亮相，统一优惠5000元。
5: 旅居房车、新能源汽车现场体验，
3: 金融机构驻场解读最新贷款政策，
5: 家居家电、非遗好物、文旅市集，跨业态一站式消费，
3: 中秋3天等你来逛。
6: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

0: 教师朋友们注意了，优尊师优居特惠月9月10号已经正式启动，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元，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元，住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优惠截止10月7号，详情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月满全城优居邢台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号到27号落地邢台博物馆广场，现面向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参展招商，品类包含房产、汽车、金融咨询、新能源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汇聚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老字号等特色业态，现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03193098086。今天是我爱我家，物业行非常高兴邀请到了红树长河湾小区的物业经理梁浩波来做客直播间。梁经理您好。
1: 嗯，你好。
0: 嗯，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都知道啊，物业是小区美好生活的守护者，邻里安居的贴心人。那长久以来，优质的物业服务从来不只停留在园区的整洁设施维护的表面工作中，更藏在深入业主、倾听心声、主动服务、用心解忧的每一个细节里。为了进一步拉近物业与业主的距离，打通服务沟通的最后一米，梁经理，我知道咱们物业一直在积极开展走进业主贴心服务专项行动，主动入户走访，倾听业主诉求，解决民生难题，优化服务品质。所以说今天非常高兴邀请您来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近距离来分享本次咱们专项服务的一些开展细节、服务成果还有未来规划，好吗？
1: 好的。
0: 嗯，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参加本次这个专访。感谢广大业主一直以来呢对物业的理解、支持与包容。
0: 嗯，
1: 走进业主贴心服务呢是我们常态化推进的核心服务工作。
0: 嗯，
1: 目的就是走出办公室，走进住户家，告别被动等待报修的模式。
0: 嗯，
1: 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把暖心服务呢送到每一位业主家的身边。
0: 嗯，
1: 今天希望通过本次节目呢，也让大家更全面了解我们入户服务的工作，也欢迎大家呢多提宝贵的建议。
0: 好的，好的。那首先想问咱们梁经理，物业为什么要专门发起一个走进业主贴心服务的专项行动？开展这项工作的一个初心，还有您觉得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嗯，好的，主持人。
0: 嗯，
1: 在以往的物业服务中呢，大多数业主遇到问题后主动联系这个物业报修。反馈，我们是属于被动服务的。
0: 嗯，
1: 很多隐藏的小问题呢，细微诉求，老人不会反馈的难题，
0: 嗯，
1: 很容易被忽略。
0: 嗯，
1: 久而久之会影响大家的居住体验，也会让业主与物业之间呢产生这个沟通这个隔阂。
0: 是是是，像以前大家认知当中的物业就是我有事了才能找到物业，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
1: 嗯，基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正是这个常态化这开展着走进业主贴心服务入户专房专项行动。我们初心非常简单，就是走出这个窗口，走进业主家中，便被动等待为主动服务。不再等问题发生，等业主这个诉求投诉而是主动上门倾听业主的心声，排查隐患，收集这个建议，解决难题。
0: 嗯，
1: 这项工作的核心意义，一是零距离倾听民意，真实了解业主居住过程中的痛点和难点，期待与建议。第二呢，就是全方位排查隐患，上门帮助业主这个排查居家的安全，设施故障的隐患，三是呢，精细化这个优化服务，根据业主真实需求调整服务方式，让物业服务更贴民心，更有温度。第四呢，就是拉近这个邻里之间的距离，打破物业与业主之间的沟通壁垒，构建的双向那个信任，双向包容，共建共治的和谐社区气氛。就比如说我们小区长河湾，我们小区专项成立这个长河会社群活动。我们利用这个我们业主的生活，这个行业，组织建立合作。你比如说我们选用的那个羽毛球俱乐部，对吧，乒乓球俱乐部，儿童跆拳俱乐部，包括这个中医问诊、书法等这些机构， 合作，共同打造我们社区的活动，
0: 嗯，
1: 来丰富业主的收获感和幸福感，
0: 嗯，
1: 同时利用我们活动呢，拉近物业与业主之间的亲密接触，
0: 嗯，
1: 啊，共同营造和谐快乐的社区气氛。
0: 是的，因为我住在这个老旧小区，所以对这方面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因为经常我在我们的小区的业主群里面，经常能看到业主们发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说你看我这个墙皮，比方说地下室这个有积水了，物业你什么时候能给管一下，或者是你看我们这个电线这块拉过来这么充电，也有一些消防的火灾的隐患呀，或者是还有人说等等吧，一系列问题，经常能在我们的小区业主群里面就看到大家在提。就我们这种小区就属于大家发现问题提，但是提了之后有的时候物业的响应还是不是那么及时，说实话整个的居住的体验感就没那么好，而且大家的这个怨言也会有，所以有可能就面临一些恶性循环，比方说有一些业主他不愿意交物业费，交的时候很拖拉，然后等等吧，一系列问题就产生了。但是听完您刚才介绍，原来才让我知道，哦，原来有一些做得好的这种物业啊，他真的能想着说我们主动走进业主，我们去发现问题，帮您来解决问题，而是不是等着被动的你们有问题来找到我们。反正我住这个小区给我的感受就是不太容易能够找得到物业，或者是有什么事儿再去找他的时候就觉得有点费劲儿了，就这种感受啊。但是你看这种服务比较好的物业完全不是这样的，能感受到你们这种满满的这种诚意啊。那很多业主也比较好奇说，那咱们走进业主贴心服务这项工作具体的一个服务定位和服务理念是什么呢？
1: 嗯，好的，我们就始终坚持啊，走进业主，这个细心了解业主的需求，啊，贴心解决问题，用心那个服务的工作理念，
0: 嗯，
1: 把这个零距离、全方位、暖人心、办实事作为核心的服务定位，
0: 嗯，
1: 我们始终坚持就是物业服务的根在于业主啊，服务的本是民生，
0: 嗯，
1: 所有走出房工作呢，不是走过场，
0: 嗯，
1: 不搞形式，啊，也不做什么表面功夫，入户必须呢，我们有沟通，
0: 嗯，
1: 啊，通过必须有记录，
0: 嗯，
1: 啊，记录呢有落实。落实有反馈
0: 哦，
1: 啊，我们不追求啥轰轰烈烈的什么宣传，
0: 啊，
1: 坚持呢踏踏实实的服务，
0: 嗯，
1: 用每一次上门走访，
0: 嗯，
1: 一句句暖心的沟通，一件件实事的办结，
0: 嗯，
1: 解决业主生活中的琐碎难题，
0: 嗯，
1: 啊，让每一位业主啊住得安心，
0: 嗯，
1: 住得舒心。住得暖心，
0: 嗯，明白了。其实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嗯，但有的时候上班比较忙，来不及说我现在第一时间找到物业，等后边再回到家的时候，说实话，着急忙火的给孩子做饭，有的时候也想不起来。但是有一些问题隐患，它可能就搁置了。这个搁置吧，它后面比方说哪儿坏，哪儿需要修，那是早晚的事儿。等到它这个最后变成一项大的需要这个维修的时候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解决起来会又费劲儿又耗时。可能还费钱，但如果说在一开始就能得到比方说咱们物业工作人员的一些及时关注，能把这些隐患解决消除在萌芽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特别好的事情。那我们还是想详细了解一下咱们物业工作人员这种服务管家维修师傅入户走进业主家中一般主要会开展哪些具体的服务工作，这种服务管家都会和业主沟通落实哪些内容呢？
1: 我们入户走访工作流程的标准化，
0: 嗯，
1: 啊，内容全面化，这个每一次上门啊有明确的服务重点，
0: 嗯，
1: 啊，我们主要分为四大板块的工作啊，
0: 嗯，
1: 第一呢就是倾听诉求，啊，收集民意的建议，
0: 嗯，
1: 上门后呢我们会耐心和业主面对面的沟通，啊，询问大家居住这个感受，详细了解业主对小区的环境卫生，
0: 啊，
1: 安全这个秩序保障，
0: 嗯，
1: 啊，停车管理。绿化养护，对吧？维修这个服务，社区活动的真实评价，
0: 嗯，
1: 啊，我们认真记录业主提出的不满、疑惑、建议和合理化这个意见，
0: 嗯，
1: 啊，不管是细微的小事儿，还是长期困扰的难题，我们都会逐条登记，
0: 嗯，
1: 啊，绝不遗漏，
0: 嗯。
1: 第二呢，就是居家安全，这个免费这个排查服务，
0: 嗯，
1: 这是我们入户的核心便民服务，
0: 哦。
1: 啊，我们工作，我们那个工程维修啊，
0: 嗯，
1: 啊，和服务管家上门后，会免费帮助业主，
0: 嗯，
1: 这个排查家中的水电线路啊，开关插座。

0: 呀、
1: 嗯、
0: 对吧，排查那个下水管道啊，
1: 嗯嗯，
0: 啊门窗锁具啊等等，这个包括这个阳台防护，还有这个燃气使用的等安全隐患，
1: 嗯
0: 啊，重点检查老旧线路的老化，
1: 嗯
0: 啊，水管渗漏啊，窗户松动，阳台这个高空坠物这个隐患等问题，
1: 嗯
0: 啊，现场整改的当场免费调试维修，
1: 嗯
0: 啊，无法当场解决的详细记录，后续专项跟进处理，
1: 嗯，
0: 从源头杜绝居家安全事故。
1: 哎呀，这点太重要了，因为当时我们家有一次，大家都在家里面呢，家里老人孩子都在家，突然听见嘣一声，然后哪儿传过来一股那么大的焦糊味，吓得我赶紧去找，一发现是厨房的是线给短路了，家里就没电了，后来可能就再找也找不着，最后可能真的是叫来咱们专业的工作人员一看，说哎呀，你看您这烧水壶可能当时用了一个不太合格的烧水壶，嗯，小杂牌的烧水壶，然后正好跟那个我们的那个插线板就想叫什么连短路了还是连电了不太懂、啊
0: 嗯、应该是连电了，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就一下就把那烧水壶也烧了，那个插线板也不能用了，那个焦糊味就出来了，说实话真的是吓一大跳，当时孩子也慌了，就一直在说妈妈妈妈家里是不是哪儿糊了，你快看看，哎呦那我心里那么慌。但像您说的，如果有这么一项从一开始走进业主家中进行这种隐患排查，可能人家来了之后就能发现你这有问题，就能给我们及时排查出来，
0: 对对对，
1: 避免了这样的一次、
0: 嗯、
1: 在我们看来也挺慌乱的也挺害怕的、
0: 嗯、
1: 这样一次小小的这种事故，
0: 对对对，
1: 因为、
0: 嗯、
1: 我们都知道消防无小事，这可能这样一次就是说短路吧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小事故，万一引发火灾可怎么办呢？
0: 嗯，在这里呢提醒这广大听众啊、
1: 嗯、
0: 出门时一定把家中的所有的电器一定要断电源、
1: 嗯、
0: 尤其是外出旅游的啊、
1: 嗯、
0: 切记切记把这个家中所有的电源都断了，
1: 对对
0: 啊，因为长电器长时间的用呢、
1: 嗯、
0: 它使用会老电线老化，
1: 嗯，
0: 会老化以后会出现这个连电呀、
1: 哦、
0: 啊引起这火灾，
1: 明白、
0: 嗯、
1: 这是您刚给大家讲的，有求您诉求收集民意建议，同时也会进行这种免费的排查居家安全这方面服务，除了这个咱们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嗯，再个就是我们那个答疑这个解惑，
1: 嗯
0: 啊，普及这个便民知识，
1: 嗯
0: 啊，很多业主呢尤其是这个老年业主、
1: 嗯、
0: 对物业的收费标准啊报修流程啊装修规范呀停车制度啊消防知识啊反诈知识啊就是垃圾分类知识啊不太了解，
1: 嗯，
0: 那么我们就上面一对一耐心的讲解各项物业服务的政策、
1: 嗯、
0: 小区的管理制度，普及居家安全消防安全反诈防盗啊文明居住等实用知识，
1: 哦，
0: 解答业主一中的疑惑，
1: 嗯
0: 啊，消除大家对物业的服务误解，
1: 嗯
0: 啊，再个就是我们精准关怀啊，帮扶特殊的业主啊，在入户走访过程中呢，我们重点关注小区的独居老人、
1: 嗯、
0: 高龄老人、残疾人、留守儿童、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详细记录他们生活困难和需求，建立专项的帮扶台账，
1: 嗯，
0: 定期的上门慰问，啊，提供代办帮扶、应急救助服务，
1: 嗯，
0: 暖心关怀，
1: 嗯。
0: 让特殊群体呢确实感受到社区的温暖。
1: 嗯，
0: 拿我们小区啊来说、
1: 嗯，
0: 我们这个小区现在装修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为装修工人提供，夏季呢就提供这个绿豆汤，
1: 哦，
0: 就是上午、中午啊、
1: 哦，
0: 分别送到他们装修的现场。
1: 嗯，
0: 冬天呢我们就是熬制那个暖茶，
1: 嗯，
0: 啊，也是上午、下午那个给他们送到现场。
1: 嗯，
0: 这个业主呢集中装修过后呢，
1: 嗯，
0: 对吧？我们会及时发着温馨提示，
1: 嗯，
0: 将业主这个纱窗呢，这个就是摘下来，我们实时的清洗。
1: 哦，
0: 啊，
1: 对，
0: 而且这项工作呢，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哎，真的是啊，因为平时生活当中，大家打扫卫生就会发现自己在家清洗纱窗是一件真的是不太好操作的这么一件事情。
0: 嗯，
1: 但是咱们物业能想到说把大家的纱窗能摘下来之后集中进行清理，又需要一个特殊的场地，而且需要一个这个相对来说冲力大一点的这种专门的这种水龙头也好，或者其他的你们那种专业设备，一上帮大家解决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和烦恼了。我记得我在家冲洗纱窗的时候会把我整个因为没有合适地方可以操作 操作，会把我整个的卫生间都弄得全是灰，那么大的这些污水，反而把我的整个卫生间又污染了一遍啊！当时我就觉得，哎呀，要是谁能给冲洗一下纱窗，真好啊！咱们就有这方面的一些服务，是吧？
0: 对对对，
1: 真的是非常的细致，而且是全面。那有些业主也是比较好奇，说咱们这种入户走访一般是随意走访呀，还说是这种全覆盖常态化的开展呢？而且这个走访时间一般是怎么安排的？
0: 我们采访呢都是。往往都是分栋楼、分单元、分批次啊，全覆盖，常态化的走访模式啊，不是随机出访，更不是一次性活动啊。我们制定了全年走访的计划表啊，每日、每周、每月固定走访任务。工作人员主要是错开这个错峰上门，避开这个业主上班啊、午休啊，包括深夜休息时间。主要是选择周末、傍晚、节假日，业主在家这个时段，最大程度不打扰业主的正常生活。
1: 哦，也考虑到大家的这个作息的时间了。
0: 对对对，针对这个长期业主不在家呢，外出务工的工作者，我们会通过微信沟通、电话、这个线上回访，确保家那户户有沟通，家家有记录，全员覆盖，不让一位业主呢掉队。全方位倾听每一位业主的心声。拿我们这个长安湾小区，我们现在这个控制房，我们是定期这个

0: 信沟通、电话、这个线上回访，确保家那户户有沟通，家家有记录，全员覆盖，不让一位业主呢掉队，全方位倾听每一位业主的心声，拿我们这个长安小区，我们现在这个控制房，我们是定期这个控制房巡查，巡查时的时候，我们会给业主物业，不是我们物业呢，会给业主呢，会实施着微信通话，视频通话，让业主呢随时了解他家控制房的这安全状态，
1: 对对对，
0: 如果不方便的业主，我们就是及时拍完照片，每个角度抓拍一个照片以后，就是及时通过微信发给这个业主，让业主随时知道他的一个房屋的情况。
1: 那这点其实想的还非常细，因为有一些房子，有些朋友目前住不着情况下，说实话我没去住，但是有这么一个管家，或者是咱们的好的这种物业工作人员给大家操着心呢，实时的把这个控制房的一个状态都能给反馈给咱们业主，他会觉得心里很踏实很安心。哪怕我这段时间没时间过去去看我那房子，但是有这么照片啊，或者是有这些工作人员帮我把着关操着心呢，那心里边是多踏实多放心啊。
0: 对，只要是我们业主这儿住到我们小区里，我们就让业主住得踏心，住得安心。
1: 而且之前有听说过一些做得好的这个小区物业会实时的关注小区里，比方说他家知道是这种独居的老人，他会看每天几次这个家里老人灯亮没亮，就能细致到这种程度。
0: 对，
1: 因为这种独居老人万一有的时候在家有没有这种摔倒啊，是不是有的时候滑倒啊之类的，他根据家里的这个灯亮不亮来判断，然后如果说一判断有任何的这种隐患或风险存在，人家会第一时间呢进去入户去帮助这个老人，或者是采取一些其他的这种措施。我觉得这个是想得非常非常周到的，非常这种人性化的管理和服务，对吧？真正的是把咱们的业主当成家人一样，就是你不仅是我们小区里的一份子，而且是我的家人一样，我需要大家住得安心，住得舒适，而且是非常安全的。自己的身边的，比方说有一些子女不在身边的子女，他也能够更加的放心。因为我之前有听说过，说给自己的爸爸妈妈选房子的时候，他就选那种物业做特别好的，他觉得自己工作忙没有时间这种随时去照应的情况下，他能心里特别踏实放心，这点还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那大家还是比较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业主在走访当中一般提出的像意见呀、难题呀还有诉求，物业是如何处理跟进和解决的，能不能做到咱们渐渐有回应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也是我们呢走进业主贴心服务行动的核心关键。我们建立了登记、分类、派单、整改、回访、归档的六步闭环解决机制。保证业主所有的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绝不收集问题、搁置问题。那么我们把分这个第六步呢，我一步步给大家伙讲一下啊。
1: 好。
0: 这个详细登记呢，就是走进业主提出所有的问题、建议、投诉、困难，我们专人统一登记在走访台账上。标注楼栋、房号、问题的详情啊，业主的诉求，
1: 这点很重要。我们都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0: 对对对。
1: 包括我们平时在开部门会的时候，我们一直都有这样的习惯，领导也会要求说大家就一定要拿出纸和笔来，真正的落到笔头，跟你大家会觉得我听了，但是听了说实话有的时候很快就容易忘掉，但是落到纸上一项一项办结之后，好，我们打勾，今天工作完成了，内心是无比的踏实。有这样的一种就详细登记的制度，在这么如此规范的在执行和操作的话，我相信每一件事儿都不会落，大家记得所有的问题，就所有问题应该都会有这种着落的。因为像您说的，每家的问题不一样，然后住户又比较多，你如果不进行这种详细台账的登记的话，说实话到后面的时候你再想去解决，那说话那是一句空话，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好，
0: 没有登记就无法建立台账嘛。
1: 对对对。第一步详细登记啊。
0: 第二步呢就是分类梳理。我们将所有的问题呢就是分为及时问题、常规问题、疑难问题三类。简单可以当场解决的列为是及时问题。需要维修整改 的裂纹常规问题、
1: 哦、
0: 啊，涉及多方位协调、
1: 嗯、
0: 啊，改造升级的裂纹是疑难问题。
1: 对，给这些所有的问题排了排它的紧急程度和优先级，
0: 对对对、嗯、对对对，
1: 能立马解决的先给大家解决了。
0: 对
1: 啊，然后那个中间，比方说需要整改的，可能放到这种常态的整改当中。
0: 对对对对，
1: 再难的，可能这个就后面的

0: 是一项相对来说复杂或者大一点的工程，
1: 对对，
0: 咱们一点点的推进解决，是吧？
1: 对，
0: 明白了。你看这做事情非常的有规划，有这种优先级，非常好，这叫分类梳理。那除了这个咱们还做了哪些呢？
1: 第三步呢，就是专人派单。根据这个问题类型对应分配给客服啊、工程、安保、绿化啊、保洁各岗位负责人员，明确整改责任人啊、整改这个时限。这个第四步呢，就是限时整改。及时问题当场沟通，当场处理。当场答复。问题常规问题24小时那个启动整改。就是三个工作日内的完成。疑难问题呢，第一时间和业主这个沟通这个进度啊，整改方案啊，逐步推进解决。
0: 还是有这个限时整改的。
1: 对对对，
0: 什么样的问题当场能处理，必须当场处理。处理不了的，咱们比方说有多长时间要办结等等，有这种时间在这儿卡着。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是提高咱们工作效率的一个硬杠杆吧，但是也是能保证咱们业主的很多问题能很快及时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规范，对吧？
1: 对对对，主要是问题不推诿。
0: 明白了。一般这种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还说后面也会咱们进行一个回访呢？
1: 回访。解决完了以后都会回访。第五步呢，就是上门回访，刚才说的上门回访。这个问题整改完后啊，我们会再次上门或电话回访业主。确认问题是否彻底解决。最起码让业主满意。询问是否还有其他的诉求啊。像这种回访，我们不仅仅会回访一次，我们会回访两次、三次。
0: 明白，就是看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解决，
1: 对，
0: 有没有对我们工作人员有做的不满意的地方等等吧。
1: 对对对，
0: 方方面面都能有一个及时的了解，对吧？
1: 对对对，
0: 做到心中有数。好的，这是第五步。那第六步呢？
1: 第六步呢，就是建档这个归档。所以说就是我们业主提出所有的问题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过程，我们就实施处理完以后，我们会建档。
0: 这点还挺好的，我觉得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
1: 对，
0: 因为以后哪怕在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查一些当年的一些存档。
1: 对对对，
0: 为以后解决一些问题提供一些依据和基础吧。
1: 对，
0: 那这有这么这些建档归档的这样一个步骤的话，定期还能进行复盘总结，对吧？
1: 对，
0: 所有的这些我觉得都是为了咱们优化咱们的服务，是吗？
1: 对对对，而且可以在这里呢，我向我们这个各位业主承诺啊，只要是我们业主合理合法的诉求，我们绝不推诿。绝不推脱。绝不敷衍，全力以赴的为大家解决难题。
0: 对对对，能听出来真诚的为大家在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1: 谢谢，
0: 我也能感受到非常完美的这种闭环服务。那在近期的咱们的入户走访当中，业主反馈最多的问题一般集中在哪些方面？咱们已经帮助大家落地解决了哪些实际的问题呢？
1: 好的，主任。通过这个持续入户走访呢，我们收集了大量的真实的业主这个心声。业主反馈的问题呢，主要集中在环境细节优化。公共设施维护、停车秩序、便门服务升级、绿化服务等民生小事。针对业主反馈的这各类问题呢，我们已经这个落地完成了大量的整改工作。根据业主的建议优化园区保洁巡检频次。清理楼道卫生死角、园区杂物。修复园区的破损路灯。步道地砖、休闲健身器材、规范小区的停车秩序。整治乱停乱放。乱停乱放主要是怕影响这消防安全嘛。包括这个修剪遮挡的采光。存在安全隐患的绿植。优化夜间巡逻路线。
0: 对对对，
1: 提升园区的安全感。
0: 是，
1: 增设便民温馨提示。安全警示标识。
0: 哎呀，做这么多工作，对吧？
1: 对，
0: 很细哈。
1: 物业的这个工作很繁琐。
0: 对，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有这种好的物业跟没有物业的区别。说实话，比方说我看到某个小区，因为物业可能这几年它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没有很好的尽职尽责，我就发现这小区很多杂草丛生，都长那么高了也没人管。后来又是重新的来进行整治规划，然后再进行这种操作清扫，哇塞，把这个小区里所有的这些杂草也清理了，还有刚才您说的长的这个不规范的树呀，或者遮挡采光的这些树啊，都给它清了一下。哇塞，我觉得整个小区亮堂了，哪儿都看

0: 看着都顺眼了，所以你看可以凸显咱们一个负责任的小区物业是多么的重要，对整个小区的环境的维护，还有甚至是咱们整个小区的你的房子的价值的这种提升，
1: 对，
0: 都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对吧？
1: 对。
0: 那咱们针对可能有一些业主他是老年业主反馈的一些问题，咱们一般怎么解决呢？
1: 针对老年业主反馈的问题啊，就是不会什么上线那个线上交费啊，不会报修问题啊，我们逐户手把手交，就是代办。针对这个，
0: 就是，能给这些老年朋友来进行代办。
1: 对。针对这个家长反馈儿童园区安全问题呢，我们会全面排查游戏这个设施的隐患，增设安全防护的提醒。
0: 明白。就可能多做那么一步，就让小朋友们在玩这些设施的时候更加的安全一点。
1: 对，
0: 不至于磕着摔着，或者是不会有很大的这些安全的风险，是吧？能感觉出来咱们真的是非常的认真负责。总的来说，我觉得咱们工作也很认真，而且遇到问题之后也一直在全力的去跟大家来攻克解决，好像真的是走进业主来听民意，然后贴心服务给大家解民忧了，是吧？那在一次次入户走访包括贴心服务的过程中，有没有让您印象觉得还挺深刻的这种暖心小事，您给大家来进行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呀。其实啊，走访过程中啊，每天都会遇到很多温暖的瞬间。很多业主啊，从开始的陌生不理解，慢慢变成了我们工作认可和包容。
0: 是。
1: 很多独居老人啊，平时子女不在家边儿，也不在身边儿啊，家中的小事故啊、小问题啊，无人处理，也不知道如何去报修，我们就上门走访，帮老人呢这个检查水电呀，金固门窗啊，清理家居隐患呀，帮老人代交代费用啊，答解疑惑呀，老人非常感动
0: 啊，
1: 包括有的老人就是身体不方便，需要我们去那个社区门诊里边拿药，对，我们都是积极主动的去配合着的。
0: 哎呀，这点想的是非常周到，
1: 对，而且我们都建立那个老年管理台账。
0: 对于哪家哪户有这些需要帮助老人，都有这种详细的记录，做到心中有数。
1: 对，
0: 明白了，真的是非常细致啊。
1: 就是还有很多业主呢，会这个真诚理解物业工作的琐碎和不易，主动谅解我们这个一线工人的辛苦，积极配合我们的环境治理呀，秩序管理呀，隐患这个整改工作呀，甚至啊，还有很多业主啊，主动参与我们这小区的公民共同建设，
0: 这点真好。
1: 这是让我最欣慰的是啊，走进业主贴心服务，让业主知道我们物业服务人员是管理基础设施，园林管理的管理者，
0: 对，
1: 是业主的服务者，不是管理与被管理者关系，
0: 是，
1: 真正变成了这互助互帮，双向奔赴的家人关系，
0: 没错，
1: 这业主呢是一句认可，一句谢谢，都是对我们坚持做好服务的最大动力。
0: 还真的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为大家想的非常细致，大家其实都能看得到，都能感受得到，然后给予你们非常多工作上的理解，还有这种提供便利等等吧。
1: 对，
0: 我觉得都是对工作最大的认可啊。这种真诚的服务，我相信永远是最打动人心的。那么在您看来，像咱们走进业主贴心服务这项工作，给小区和业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改变呢？
1: 经过长期这个常态化这个入户走访啊，这个服务工作啊，小区的整体风貌和居住体验有了明显的提升。第一呢，沟通隔阂彻底取消了。从很多这个业主不了解物业的工作，不理解物业的难处，
0: 是
1: 容易产生误会。
0: 哎，
1: 现在通过这面对面沟通，业主看到物业的日常付出，
0: 对，
1: 双向理解，双向包容也越来越多。
0: 对，以前听咱们物业工作人员来做节目就说过，说很多工作大家是可以看到的，但是还有一些工作是大家看不到的。
1: 对，
0: 比方说一些我们看不到的那些机房的设备的维修维护保养等等，要保证整个小区的正常运转，其实有很多的这些设备在帮助大家，但是这方面大家不能够及时了解，但是这方面也是整个小区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对
0: 吧？
1: 对，
0: 像
1: 我们这是定期的会组织这个业主去参观这些设备房，让这些业主真正知道我们物业在他们真心的为他们做每一件事情。
0: 对，如果没有这些设备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源源不断的供给的话，很多家里面的这些你非常便利的生活的配套是不能够实现的。比方说大家你住二

0: 20楼、18楼，为什么你一开这个阀门，你一开你家水龙头就哗哗就能有水呢？这就是咱们大量的这些设备的一些
1: 对的
0: 持续的这种保养和供给
1: 对养护啊
0: 养护，
1: 日常养护，嗯，
0: 对对对，好，
1: 这个民生这个难题高效解决，
0: 嗯、
1: 很多隐患的细微问题呢，被提前发现啊、
0: 嗯，
1: 提前解决，减少了业主的居住困扰、
0: 哦、
1: 啊，小区投诉率呢是大幅下降，
0: 嗯，
1: 那个业主满意度呢持续在提升，
0: 哦，
1: 嗯，再一个就是环境这个持续变化，
0: 嗯，
1: 啊，根据业主真实的需求，精准整改，
0: 嗯，
1: 啊，精准优化，
0: 嗯，
1: 啊，小区的环境、安全、设施、秩序哎越来越完善、
0: 嗯、
1: 啊，
0: 是，
1: 居住呢舒适度呢就是大大提升了，
0: 嗯
1: 嗯。这个就是邻里这个氛围呢更加和谐呢
0: 啊、嗯
1: 哦、
0: 是
1: 啊暖心的入户关怀，
0: 嗯，
1: 常态化的便民服务、嗯、就刚才我说那个帮老人去拿药
0: 啊
1: 对吧，还有不方便的老人去那个上超市里边买菜啊，
0: 嗯
1: 啊
0: 嗯，
1: 通过我们这些活动呢拉近邻里的温情，营造出了互帮互助、
0: 嗯、
1: 文明和谐啊温暖友爱的小区这个气氛，
0: 对对对，这个小区氛围好啊，你就看在小区里活动人们脸上的一种表情，
1: 对，
0: 很多脸上的表情真的是洋溢着这种喜悦、幸福，然后、祥和的这种气氛，都是在大家共同来维护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大家会发现住到一个这种如此温暖友爱的小区里面，给自己的整个生活真的是增光添彩，
1: 嗯、
0: 也是锦上添花的一件事情，对吧？
1: 对对对。
0: 那听完您的分享，我们也真切感受到了物业的这种贴心、用心、暖心的服务态度，未来咱们物业在走进业主、贴心服务这项工作上还有哪些升级计划，还有包括长远规划吗？
1: 嗯，接下来呢我们不会止步于现在的成果，
0: 嗯，
1: 我们会把这个走进业主、贴心服务打造成我们物业特色的品牌，
0: 嗯，
1: 长期坚持啊，持续升级，精益求精，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走访常态化啊，全覆盖，
0: 嗯，
1: 我们将持续那个常态化入户走访，保持全员覆盖，
0: 嗯
1: 啊，不漏一户，常态化倾听，把业主服务变成日常的习惯，
0: 嗯
1: 啊，彻底告别被动服务的这种模式，
0: 哦，
1: 再一个就是服务精细化，
0: 嗯，
1: 个性化，
0: 嗯，
1: 我们将持续，
0: 嗯，这个服务也是精细化、个性化，对吧？
1: 对对。
0: 一般会针对，比方说不同年龄段还有不同家庭需求，定制这种个性化服务，是吗？
1: 对的。
0: 嗯，重点会关注哪部分人群呢？
1: 我们重点关注是老年人、
0: 嗯、啊
1: 儿童的安全防护，
0: 没错
1: 啊，还有一些这个青年便民服务、
0: 嗯、哦
1: 啊，现在国家不提出了什么养老嘛，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我们这儿也会马上针对这个。我们是叫康养中心、
0: 嗯、哦、
1: 针对是儿童，
0: 嗯，老人，中
1: 年人、
0: 哦、
1: 老年
0: 人，
1: 对不对？儿童的就是优质的教育啊，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不对？中年的是养生啊，
0: 是，
1: 对不对？老年人的这个养老啊，
0: 嗯，
1: 啊等等这些，这个更贴合业主的需求的服务。
0: 哦，就是每个年龄段都能想到，
1: 嗯、
0: 因为住到小区里真的是全年龄段的覆盖的话，就是大家不同年龄段面临的需求和问题都不太一样的情况下，
1: 对对，
0: 所以要做出这种真的是精细化和个性化的服务，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嗯
1: 嗯，
0: 好，
1: 这个整改高效透明，
0: 嗯，
1: 持续优化诉求闭环这个处理机制、
0: 嗯、
1: 啊，缩短整改的时效啊，定期在业主群呐、公示告、公示栏呐。就是公示出处我们的整改台账、
0: oh.
1: 啊全程公开、
0: 嗯、
1: 啊接受全体业主的一个监督。
0: 哦，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要怎么做、
1: 嗯、
0: 我们做了什么以及取得哪些效果，让大家做到心里有数，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嗯、
0: 这点还挺重要，我觉得这是建立一个信任的一个基础。有很多工作其实你们做了，但是说如果大家不知道情况下，大家不理解，或者是到后续有一些其他的小小的麻烦存在，像这种完全跟大家公开公示，然后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嗯、很多问题我觉得才能有了这种解决的一些方法吧。
1: 对，主要是建立这个相互信任的基础。
0: 对，
1: 嗯
0: 嗯，
1: 再个就是服务多样化、暖心化、
0: 嗯、
1: 啊、
0: 嗯，
1: 结合的节日啊，这个季节的特点，
0: 嗯
1: 啊，搭配入户走访、
0: 哦，
1: 同步开展这个免费，比如我们组织的一些活动，
0: 哦、
1: 磨菜刀啊、
0: 哦，
1: 清洗地垫啦、啊，
0: 哎呀，
1: 对不对？家电衣枕呐、啊
0: 嗯，
1: 安全宣传呀、
0: 嗯，
1: 节日慰问呐、啊，比如说前段时间的教师节、
0: 嗯哦、
1: 啊，我们按照这个 咱们的国风，
0: 嗯，
1: 啊，为老师这个买的五花肉啊，或者芹菜呀，
0: 真好，
1: 啊，尊师有道，
0: 对对对
1: 对，
0: 嗯
1: 嗯，这些便民的活动啊，丰富内容。
0: 是是是，
1: 嗯，
0: 还真是这样啊。我妈妈住那小区是改善性小区，一到夏天就给每家每户发一个特别大的大西瓜，那大西瓜有20斤。然后呢，对，然后我们就一家人几家人一起吃那大西瓜，又沙又甜，那一刻内心里是非常的甜的，吃到嘴里是甜，心里更加的甜蜜，因为。就怎么说，这个大家能想到这个，或者是任何，比方说端午节，就会给我们发这个端午的艾草呀，或者一些节日的慰问呀，等等啊，很贴心，很暖心，也有这种节日的仪式感，就说明咱们真正把业主当成家人了，对吧？
1: 嗯，对的。
0: 嗯，这是服务的多样化、暖心化。除了这个呢，
1: 还有这个共建常态化、长效化。
0: 嗯。嗯，
1: 持续收集业主这个合理化建议，
0: 嗯，
1: 吸纳业主参与小区管理的监督啊，打造咱们物业的用心服务，啊，业主共同参与的共建共治，
0: 哦，
1: 啊，这个共享美好社区。
0: 是是是，嗯，就大家全民参与进来，对不对？
1: 对，
0: 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嗯，对，
0: 只有我们一方努力的话，很难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嗯，
0: 大家共同参与进来，共同把这个家园建设好，对吧？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呢始终坚信啊。所有服务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0: 嗯，
1: 未来我们会继续迈开脚步啊，
0: 嗯，
1: 走进业主，贴心服务，用更细致啊，
0: 嗯，
1: 更贴心，更暖心的服务回馈每一位我们的业主。
0: 嗯，非常感谢梁经理今天真诚而且细致的分享，从被动等待到主动入户，从粗放服务到贴心深耕，走进业主贴心服务啊，它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咱们物业日复一日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一次次的上门走访啊，是这种零距离的倾听，还有一件件难题解决，是有温度的守护。咱们物业用脚步来丈量责任，用细节来温暖人心，也是打通了物业服务的最后一米距离，让家园不仅有整洁的环境、安全的秩序，真的是更有满满的这种温情和暖意啊！
1: 是的，
0: 嗯，
1: 在这里呢，我想借本次广播啊，真诚的感谢所有业主的包容、理解与支持。
0: 嗯，
1: 啊，物业服务啊，平凡琐碎，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
0: 嗯，
1: 往后我们继续坚持走进业主，啊。贴近业主，服务业主，温暖业主的初心，以饱满的热情，更细致的服务，更务实的行动，办好每一件小事，解决每一个难题，守护每一户安居，全力为广大业主打造安全整洁、舒心、温暖、和谐的美好家园。
0: 嗯，用心走进万家，用情服务民生，美好的社区始于贴心服务，成于双向共建。我们也相信啊，在物业的用心坚守和全体业主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家园一定会更加温暖、更加美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梁经理的分享。
1: 嗯，谢谢大家。
0: 嗯。
2: 听说现在老师买房有特殊优惠，是真的呗？
3: 是真的，邢台市房地产行业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已于9月10日教师节开启。
4: 买新房，房款直减9100元，双教师家庭再减1000，
3: 多重优惠叠加，最高可减20100。
4: 购买二手房，中介费直接减半。
3: 优惠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详情咨询21101142110114。
5: 选好房，试新车，淘好物，逛市集，
4: 有一个地方3天全部搞定。
6: 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日至27日，邢台博物馆广场盛大启幕，
4: 品牌楼盘集中亮相，统一优惠5000元。
6: 旅居房车、新能源汽车现场体验，
4: 金融机构驻场解读最新贷款政策。
6: 家居家电、非遗好物、文旅市集，跨业态一站式消费。
4: 中秋3天，等你来逛。
0: 在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尊师优居特惠月已经从9月10号正式启动，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元，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元，住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优惠截止到10月7号，详情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另外，月满全程优居邢台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号到27号落地邢台博物馆广场，现面向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参展招商。 品类包含房产、汽车、金融咨询、新能源。

0: 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汇聚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老字号等特色业态，先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03193098086。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1: 嗯，再见。
0: 嗯。
2: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

0: 0885-2652-885。
1: 悦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来自叶蓓《幸福深处》，偶尔间听到当初最喜欢的那一首歌，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吧。那时的感受，那时的心情，记忆犹新。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相同的你，不同的音乐，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的回味过去。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您再来一把。
0: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林志颖十七岁的雨季。人人都有十七岁，而且会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林志颖却用他十七岁的歌声向我们诠释了十七岁的青春故事。今天再次听到这首歌，还是感触良多。相信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人们，现在听到这首歌都能想起那些陈年往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在回忆中走过，人也是可以快乐的。我很喜欢经典老歌，喜欢沉浸在经典老歌的情怀中，感伤或快乐。相信收音机旁的你跟我的感受也应该是一样的。刚才听到来自小虎队《爱》，小虎队曾是华语歌坛的第一偶像组合。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7: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7: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一首简单的歌是歌如其名，用最简单的旋律，不复杂的乐器编曲，传达出心中最纯粹的感情。有人说，幸福是一杯茶，能使人心旷神怡，是一丝晚风，能吹走夏日的炎热。幸福又是一缕火焰，能温暖冰冷的心。一个瞬间，一个动作，一个微不足道但具有极强震撼力的微笑，都让我觉得好听的音乐是一种幸福。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需要多大的力气才能把你牢刻，需要多少记忆才能完整留下你的印记，需要多高的温度才能在心头烙下一个永恒的记号，需要多浓的情感才能把你永存在心里不会忘怀。来自李翊君的一首《永远永远》，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上边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9: 光阴的歌，
8: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彭佳慧，相见恨晚。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你爱不够勇敢。缘分也许注定了很多相爱的人只有擦肩而过的可能性，但是通往幸福的路又是那么的漫长，有时候连尽头都看不到。那怎么办呢？自己能做的只有一步一步的顺着这条路前行。彭佳慧，一个高亢的女生，也许可以此刻穿透我们的心灵。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换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换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导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

0: 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又到了午间的音乐时间。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一时段呢，继续交给音乐。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那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歌里唱到，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岸，没出口的话你懂，我一定是喜欢。整首歌曲没有大起大落的情绪，都是很平时的在说一件事儿，就是人这一辈子路很长，能有个人搀扶着走比什么都踏实。那在午间这一时间段，那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好听的音乐。可能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像刚吃完一顿家常饭一样，胃里是暖的，心里同样也是暖的。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李荣浩，《恋人》。这是李荣浩翻唱刘嘉欣的作品，收录在专辑《黑马》当中。歌词的意思呢，里面有爱像一场小雨，淅沥沥滴入我的回忆，把爱情比作雨，又比作旅行，说到的就是走走停停。里面呢还藏着一个特别生活化的细节哈，就是是否还是不太喜欢吃香菜，到现在都还没有改。其实这个真的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一件事了，反而让人觉得很扎人。李荣浩唱别人的歌，还是那段不动声色但又句句戳心的味道，一起来听《恋人》。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12:1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17悦动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阿杜的《天天看到你》。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非常经典的一张《天黑》的专辑当中，就是非常典型的杜氏情歌，声音是沙哑的，情感是笨拙的，但是他真的是那种天天想要看到你却产生了距离，就是还是挺残忍的一句话。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阿杜的这首《天天看到你》。

北京时间12:22，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合唱歌曲，来自于周深和艾拉陈嘉桦。这首歌呢是动画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在2026年的7月份发行的。歌词里说到，全世界的水都会相遇在某一片云，做同一场雨。两个人的合唱部分呢，有一种很特别的力量感，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爆发，而是并肩往前走的笃定。让全世界雨下，我陪你滂沱。那很多朋友呢，在看完八仙之后啊，都会非常的有感触啊。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来推荐这部动画电影，不知道您是否看过了呢？那在今天的午间呢，我们会用这首歌曲来做收尾，也是想给下午的你一点点往前走的劲儿。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由周深和 Ella 为你演唱的《全世界的雨》。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又跟大家好久没见了啊！今天先跟大家说一个事儿，今天是把我们整个办公室的人都给乐懵了。今天不是放假回来吗？然后大家就聊起来这个假期大家都看什么电视剧了。小军就说话了，别提了，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电视剧，里面有个男演员真的是我喜欢的类型啊。结果一看电视剧一共40集，需要付费观看。小军二话没说，花了28充了个会员。结果朋友们你猜怎么着？第二集男演员死了。就是小军喜欢那个类型的男演员他就嘎了，肠子悔青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赶快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

0: 今天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冰杰，他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现在的孩子是真厉害。我大班的女儿告诉我哈，那天呢，她带了一个粉红色的发卡去学校了，但他同学的呢是蓝色的，于是同学就跟他说：哼，你那个粉色的不好看，我不喜欢，我觉得蓝色的好看。然后我姑娘呢就对他同学说了：我的东西我为啥要你喜欢呢？我听完之后真想给我姑娘点赞。哎，真的反精神内耗，还得向这个小姐姐学习啊。哎，不对不对，现在流行的说法叫小孩姐。克林留言：龙哥，我太爷爷今年82了，家里人呢就告诉我，当年呢太爷爷考上了清华，结果通知书来了，被父母藏起来，怕他去了北京不管父母。60多年前的清华呀，就因为通知书没有拿到，在农村待一辈子。后来呢，太爷爷就把这个希望啊寄托在我爷爷身上，我爷爷呢又把这个愿望呢寄托在我爸身上，我爸呢又把这个愿望硬塞给了我。所以我一直都有一个奋斗目标啊。直到后来我太爷爷过世了，邻居83岁的王大爷说出了真相：太爷爷打小啊就是放牛的，压根儿没上过学。所以我的梦破了。真的，刘岩龙哥，昨天我去面试了，面试官问我有没有带领团队的经验。我说有啊，我说我是好几个微信群的群主啊。心静留言说：龙哥，厦门呢有两个区，一个区呢叫思明，一个区呢叫湖里。我有一个同事哈，就从那个思明区调到了湖里区工作。外地同事呢就打电话打过来问哈，就某某在吗？然后对方就回答：他不在，调湖里去了。对方沉默了一阵子说：哎，怎么这么不小心掉湖里去了？那你捞了吗？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橘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在超市看到了一条大鱼，我本来呢是想买来放生的，但由于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呀，我就只买了鱼头。下个京城二手车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我听一个电台节目，当时啊一个女生和一个情感博主连麦，问了一个情感的小问题。问完之后啊，当时那个主持人就问了：25岁了就别那么幼稚了，知道吧，好好挣钱啊，别光想着玩，光想着感情，有钱了吗？有车了吗？有房了吗？啊。然后女生就弱弱的回答：有了车房家都有啊。然后主持人又有点语塞：哦，那该谈谈吧。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月月留言说：龙哥，今天的女同事说，昨天呀她家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聊到了生死这个话题。于是呢她老公就跟儿子说：他儿子啊，我死了以后啊千万不要买墓啊，十几万几十万的划不下来哈、啊、我跟你说，你就买个车位哈、啊、把我呢挖个坑埋里头，省钱了还增值，你晚上回来倒车呢，爸爸还能帮你看着点。这是个鬼故事啊。
2: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 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6: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惊声尖叫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上大学时候是什么感受。我对大学的感受呢，分为三个阶段。就是在没上大学之前，我报考的时候啊，我当时我就想，我说求你了，一定要录取我，我的梦中情校。但一旦进入这个大学，什么破学校，我赶紧倒闭。但一旦你又毕业了，你对学校只有一种感受，你再敢骂一句我的母校试试，我永远爱我的母校。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花美男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形容你现在的生活。我认为我现在的生活哈，我可以把我日常分为几个阶段几个部分。比如说，我觉得床是最舒服的棺材板，被子是最好看的裹尸布，音乐是最迅速的时光穿梭机，头发是最黑的蒲公英，飘的哪儿都是啊。电影是最短距离的平行世界，耳机是当代所有年轻人的避难所，窗帘是大学生的私人空间避难所，我的工位是最小的牢房，酒是最小的海，我是最便宜的国货。龙磊留言说，龙哥请问一句，你觉得人为啥要赚这么多钱呀？人为啥要赚这么多，你怎么赚到的？哎，但是我想了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人为什么要赚钱，我觉得钱能给人带来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你尽可能的少求人。所以我觉得什么是钱能给你带来的，就是钱能给你带来很大的自尊感。做情绪的主人留言说，龙哥如果人生如果做了其他的选择，会不会更加精彩。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如果我人生在某一个阶段做了其他选择，它会不会更加精彩。我来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昨天我买了3张彩票，我莫名其妙的我就弄丢了一张，所以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压根都不觉得我手上这2张会中奖，但是我心中却很担心我丢掉的那张会不会中大奖。所以这就像极了偶尔你错过的那些选择的生活，你本来以为就是你觉得我好像错过了，那会不会很灿烂。但是我只想告诉所有的朋友们，不要过度美化没有走过的路，此刻的选择是你最好的选择。谢青青的留言，龙哥

0: 我想问一下，如果你看直播的话，你都会买点啥呀？我真的想问一下各个直播的主播，请问不用上班的优惠券什么时候上链接？莉莉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的时间安排是什么样的？当代年轻人的时间安排，白天我算自己还有几个小时下班，晚上自己还能睡几个小时，上班的时候算什么时候放假，加班的时候算什么时候能退休。这基本上就是我每天的时间安排。玉树林林风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天冷了该吃点啥呀？在北方天冷了那应该吃大白菜呀。你知道大白菜的花语是啥吗？大白菜的花语是冬天要来了。晚竹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小情绪都是从哪儿来的？我经常呢跟别人聊着聊着别人就不跟我聊了，我就会给他发一个信息，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跟别人聊了，后来发现我就是那个别人。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婉婉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在艰难的生活里是怎么熬过来的？朋友们，今天你既然在听大龙的节目，在难熬的日子当中怎么撑过来，我想告诉所有的朋友，你绝对要为你自己感到骄傲，毕竟你在经历了那些黑暗又折磨的时光之后，你能够平安的扛过来，而更厉害的是你目前还在认真的生活，努力的自我疗愈，并且仍然选择做一个好人。我觉得这样的你就是一个限量版的你，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真的，我知道此刻在听大龙节目的很多朋友们，我真的想说，你们熬过了很多艰难的时光，你都扛过来了，而且你还在认真的生活，还在努力的去做一个好人，我觉得太棒了。好了，以上就是大龙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总能给你一个治愈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任意向我发问吧，想跟你做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骗局，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真的是喜欢吃大闸蟹的朋友们啊，大家一定要记好了，现在大家一定要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骗局。我让大家看一下那个绑大闸蟹的那个绳子，还真的很有讲头啊，大家千万不要小瞧它。就是大家一定要看到这样的绳子，只要是用这样的绳子绑大闸蟹的千万别买。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骗局，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骗局。来，接下来咱们说说今天的这条新闻哈。这五两的大闸蟹哈，捆了一两的绳子，你敢信？这是来自新快报的消息。市场里啊，有许多大闸蟹都被五花大绑着，五颜六色的这粗壮的绳子啊，裹满了全身，一圈又一圈的绳子，会不会影响螃蟹的重量？对此呢，记者就走访了市场，五两的大闸蟹绑了一两的绳子，绳子也卖七八十一斤。这商家就揭秘了大闸蟹绑绳子的猫腻哈，这个捆绑的绳子或者是泡水的大闸蟹真的吃秤太厉害了。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个视频，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骗局，我看完之后

我不得不说一句哈，本来呢这绳子是为了防止大闸蟹伤人的，便于运输保存，保证品质的。现在这些商家把这些绳子越绑越粗了，都快成为买绳子送蟹了。这确实让人无奈呀，这不仅让消费者多花了冤枉钱，还破坏了市场的公平和信任。咱买

大闸蟹的时候得多留个心眼，尽量啊咱们一定是按那种斤称的上架，要是遇到这种橙子超重的情况，别忍气吞声，记得保留证据，找到商家或者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维护咱自己的权益，让不良商家无处遁形，还大闸蟹一个公平清朗的环境。别忘了啊，吃大闸蟹的时候叫上大龙。就是大家一定要看一看这个视频，如果用这种绳子绑的，大家千万别买了哈。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骗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骗局。接下来说一个啊，这个男子辞职当媒婆五年啊，撮合了100对，这是来自民生大参考的消息。近日啊，家住郑州的大宝是个化名哈，因为结婚比较早呢，周围的同事经常找他帮忙介绍对象，没想到啊，这竟然发掘了他做媒人的天赋，于是不顾家人的反对，他裸辞成为了一名男媒婆。据他说啊，从业五年期间，有100对新人都是经过他的介绍领证成功的，而且这个线上啊已经介绍了超1000对了。为了提高介绍的效率啊，他不仅会对这个客户进行全面的形象改造，还会利用自己的社交天赋，通过线上线下等渠道来扩大资源。每次见面的时候，他总能用最合适的话语来介绍对方的情况，帮忙缓解尴尬，也促进他们进一步了解。媒人啊，只是起到了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能不能走到最后，还要看他们自己。我能做的就是提高双方见面的第一印象。现在大宝啊，已经能通过牵线每月月入2-3万，用实力回应了父母当时的不理解。职业不分贵贱，做媒婆也能很成功。

0: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个男媒婆。都市年轻人忙于工作，社交范围又狭窄，专业媒人我觉得也是刚需。但是这月入2到3万，我有点想干呢。你看人家从免费帮助同事牵线起步，然后现在呢通过收费服务，比如说什么会员呀，什么介绍成功的佣金呢，实现了商业化。所以金钱之外更大的收获可能是家人的态度转变，父母从最初的不理解到现在的高度认可，还是因为2到3万。2到3万我都心动了。男媒婆我觉得我行不行呢？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关注，回复骗局，来看看大闸蟹的绳子骗局啊，回复骗局。接下来来说一说啊，这个两辆婚车头碰头遇到了，谁也不让谁，咋办呢？人家协商之后砍掉了路边的树才勉强通行，没有耽误中午的拜堂。这件事也挺有意思的，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近日啊，在山东的菏泽，两家结婚的车队呢在过涵洞的小路时相遇了，谁也不肯让，最后呢双方就堵在了路上，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这拍摄者告诉记者啊，最后大家是把路边的树给砍了，扒了这个路边的树枝，车队才勉强的过去，最后也完美的解决了，总之是没有耽误中午的婚礼殿堂。

哎，我本来想说这谁也不退让咋整呢，但是看到婚车之后我就马上就 get 了为啥这事不能倒车呢。其实很多地方啊，就倒车约等于走回头路，约等于婚姻不顺。一般来说哈，就是害

它不吉利。其实现在呢，在规划一些比如说接亲的路线时候，会特意选择一条不走回头路的路线，有的地方呢就忌讳这个，就是说呢，可惜如果要走回头路了，感觉好像这个婚姻不顺利等等等等，但就可惜了这棵树了。但是就这种路我觉得也可以拓宽一下，毕竟两车交汇啊，能不能正常通行。但是我觉得在风俗习惯和马路规划相冲突的情况下，看来风俗习惯还是占了上风啊。可见一般人的一些观念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而且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社会的良好的风尚的引领啊，对社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对于很多的这个风俗习惯，我们还是要有很好的引领。好了，最后的时间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财务上的平静是一种内在的和谐，远胜过外在的喧嚣。开着好车出门却是拉风，可是当有很好的投资项目摆在你面前时，你只好说一句下次吧。带着几万块钱的首饰很有面子，可当意外来临的时候，你却只能靠着医院的走廊，一边看着存款，一边挠着头发。生活的底气不是面子挣来的，而是存款撑起来的。能赚钱的时候量入为出，多多积攒力量，这样你才能够在合适的时机抓住命运的馈赠，进阶为更高的人生层次。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我最近很喜欢的一句话，如果你被街上的豪车晃了眼，别羡慕得太早，因为那些闪闪发亮的车标背后也许藏了一个不为人知的面子咬牙负债的无奈。30万的车子不能为你遮风挡雨，30万的存款却是你跟生活掰手腕的底气。努力工作，好好存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吐槽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请回答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呢？没错，这首歌就是183 Club 的《迷魂记》。一听到这首歌，我整个人就嗨起来了。叶天宇，懂哦。有人说，人的记忆是从你印象中最深刻的那一刻开始，第一次跌倒，第一次开口说话，或者是第一天上学校。然而我的记忆就是从第一眼见到那个叫叶天宇的女孩开始，已经经历了96天又9小时36分。从那一刻起，我记忆中的空白开始重新填写。有没有觉得回忆满满？你还记得这是哪部偶像剧里的情节吗？当然是霸道总裁明

浩和陈乔恩演的《王子变青蛙》。今天的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让我们根本停不下来的偶像剧。你猜下一首歌是出自哪部偶像剧呢？

这首歌不需要我去介绍，大家都知道是张韶涵演唱的《不想懂得》。那你还记得这首歌是哪部偶像剧里的歌曲吗？我提示一下哦，女主是黄甫珊，男主是南风锦，他们还有一个叫南风家族。没错了，就是公主小妹。这部剧里黄甫珊简直是标准的开挂人生，玛丽苏本苏了。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为了首富失踪多年的孙女，一夜之间就变得超级有钱不说，还多了几个帅小伙任君挑选。我的天哪，当年的飞轮海可是万千少女心中的梦想，任君挑选啊，这情节简直是不能更棒了。想当年追剧追到半夜偷偷起床看，还一直很羡慕黄甫珊。

但的姓氏。结果我爸说，哎，咱们这儿就有一个黄府庄，你知道吗？他们基本上都姓黄府，比如黄府绿枝什么的。我瞬间觉得就表示破灭。像这种甜甜的剧和奇怪的人物设定，在偶像剧里面是常有的事儿。

王心凌演绎的角色程小诗就是一个拥有恋爱魔咒的人，只要是恋爱永远都超不过三个月，很奇怪，当时就是觉得很正常啊。来听这首来自男主张栋梁演唱的《小乌龟》，一起来回忆一下吧。来来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请回答这是哪部偶像剧。琼瑶阿姨的剧伴随着我们长大，小时候真的是看了很多很多她的剧。那么接下来要播放的这一首歌也是根据中国台湾女作家琼瑶的原著小说所改编的电视剧，由张嘉倪、方中信还有秦岚演绎。那么这部剧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先听这一首歌。

没错，这部剧就是《又见一帘幽梦》，这首歌是这部剧的主题曲，名字就叫做《又见一帘幽梦》，来自童恩演唱。当年的张嘉倪也是俘获了很多人的喜爱。而说起台湾偶像剧里的经典女演员，陈乔恩是一定要在列的。当年《命中注定我爱你》，也就是爱上琉璃曲女孩，简直是全民在追剧。从那个时候起，便利贴女孩就成了陈乔恩的一个标志。这部剧也成为当时台湾电视剧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偶像剧。有一句台词你一定是记得的，那就是我只知道第一次是偶然，第二次是必然，第三次是命中注定。来听这首《99次我爱他》，来自袁若兰。

99次我爱他，少了头发会分叉。哇，太甜了。虽然这部剧中间也是有很多很虐的地方，但是我并不想弃剧。比起来命中注定我爱你，有一部剧可以说是甜到每天都是姨母笑，感觉自己好像都恋爱了。这部剧就是奶甜奶甜的林依晨和酷酷的郑元畅合作的恶作剧之吻，是不是一下子画面感就起来了？后来在网上看到当时的拍摄花絮，我是万万没想到，剧里一脸高冷酷酷的郑元畅居然是一个爱仰天长啸的人，这反差萌也太有趣了吧。好怀念那个时候追剧的时光呀。来听王蓝音演唱的恶作剧。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喜欢的女人不告诉全世界，还等别人来抢啊？这句话有没有很熟悉？还有，当你想哭的时候，只要倒立，这样子，原本要流出来的泪就流不出来了。我对这句话至今是怀有质疑的态度。真的能够倒立回去吗？我是不会尝试的。主要是倒立不起来。你猜到我说的是哪部剧了吗？没错，就是《流星花园》。那么接下来我要播放的这首歌，你应该猜到是哪首歌了吧？来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言承旭也是当时偶像剧的常驻演员，他和 Ella 合作过一部也是蛮经典的电视剧，叫《就想赖着你》，接档的是桃花小妹，当然也是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关注。当时的偶像剧女主标配的就是乐观的心态和阳光的性格。 Ella 当时虽然是走的中性的打扮，但是她的个性却和偶像剧是很搭的，阳光、活泼、接地气。来听 SHE 的《爱上你》。

0: 去找到。
1: 就像《赖着你》里面的杨果是一个落魄的千金，这样的设定好像很受偶像剧的欢迎。有一个偶像剧当年也是我追到天昏地暗，虐到不行的，但是又不忍心去弃剧。我唱一句里面的歌，你应该就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部电视剧了。哒哒

漂泊。没错，就是安以轩和吴建豪的下一站幸福。小小兵可爱机灵的样子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不知道他现在是长什么样子呀。来听叮当的我爱他。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请回答这是哪部偶像剧？你都追过哪些明星呢？我以前特别喜欢 SHE。小学的音乐课上，老师总喜欢让我们组组合表演节目。那个时候每次排练都是一件天大的事儿，最喜欢模仿的组合就是 SHE 了。歌手演偶像剧好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黑碧也曾经演过偶像剧，这是我知道的以黑碧为女主唯一的一部剧，就是《斗牛要不要》，是以篮球为题材。之前我看名字我还以为黑碧要去表演斗牛士了，吓了我一跳。你看过这一部剧吗？来听这一首《斗牛要不要》，回忆一下吧。

《斗牛要不要》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男主是贺军翔，他也是我当年心中的偶像剧男神之一，每次笑起来都是痞痞的样子，他坏坏的样子特别的有魅力，也演过非常多经典的偶像剧，比如和杨丞琳合作过的《恶魔在身边》，也叫《我的淘气王子》。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当时总是攻气十足，虽然讲的是姐弟恋，但是他每次都很霸气。他是学校里面人人都不敢惹的恶魔，也是大家心里帅气的王子。我现在都还记得特别清楚，我看这部剧是和邻家的一个姐姐一起看的，写完作业我就会跑去找她，我们俩开着空调，我在她的房间里可以一整天都不出门，一到甜蜜的地方我们俩就一起开心的尖叫，一到虐心的时候就一脸愁容。那真的是太投入了，让我们一起听杨丞琳的《暧昧》，回忆这一部剧吧。

除了追言情题材的偶像剧，青春励志偶像剧也是我们的心头爱。有一部剧把青春诠释得非常好，我在小的时候追剧的时候还在想，什么时候我才能经历这么精彩的校园生活呀？转眼间已经是昨天事了。哎，这部剧讲的呢是在高考前性格迥异各有心事的高三学生，在古月天老师以及其他老师的用心沟通之下，为自己打开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的故事。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就是当时他们剧中毕业时候的情景，每次想到都还觉得内心很舍不得，可见真的是当时对这部剧里的故事和人物投入了很深的感情。那个时候是完全被古月涛老师所吸引的，就很崇拜他。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他将永远是孩子们的朋友，而不是老师。他希望所有的孩子要有自己的空间，要在轻松的环境下读书。他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是阳光少年。他用自己的行动还给孩子们一个18岁的天空。来听《红色石头》。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

0: 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赵敏。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会特别的有画面感，因为我要带大家去两个地方，一个在山中，一个在海边。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天津有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你在百年古树下喝着咖啡，看梅花鹿从身边走过？有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你坐着复古的小火车，吹着海风去赶海拾贝？那答案是有，而且这两个地方呢，都是近一两年才刚刚出现的。一个是藏在冀州山野里的大树里旅游度假区，百年古树林间鹿园山野私汤古树咖啡，被网友称为天津版有风的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滨海新区的海贝乐园，滩涂赶海，海上小火车，九地飞行影院，距离海边仅23米的网红咖啡厅，是京津冀亲子家庭和年轻朋友赶海玩水的热门目的地啊。一个是静谧的山野，一个是辽阔的大海，一个可以让你慢下来，一个能够让你嗨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山海天津。稍后呢，我会连线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北方旅游开发公司营销负责人罗世慧，来听他给我们来好好的讲一讲这山海之间好的地方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玩耍。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希望自己能够随时的跳出日常工作的工位哈，找一片山，找一片海，随时把自己扔进这个休闲的时光当中哈。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个地方，山海之间，静谧山野和辽阔大海都有哪些好玩的？我们接下来呢，马上连线的是北方旅游开发公司营销负责人罗世慧，听听罗总的介绍哈。罗总你好。
1: 哎，大家好，大家好。
0: 嗯，我知道咱们北方旅游开发公司旗下是运营了郭家沟景区、七星岛湿地风景区、贝贝生态农场等多个文旅项目，而这个大树里和海贝乐园也是这两年全新推出的。这两个项目一山一海，其实也正好代表了我们天津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旅气质哈。今天就邀请您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两个山海景区背后的故事，而且同时呢，也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给大家来提供一份出行的参考。您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个景区它的一些特点，包括坐落的位置，可不可以？我们先从大树里开始吧，我们先从山中开始，也然后一直再过渡到海边，好不好？
1: 嗯，好的。那么大树里这个项目呢，可以说是我们近两年重点打造的一个全新的文旅项目，所以它是在那个海边。大树里这个项目呢，是坐落在蓟州区的下英镇，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浸渍，是山野主题微度假目的一个目的地。它主要呢是分为两大板块，一是大树里鹿园景区，有百年古树、鹿园咖啡等，大家可以坐在古树下喝咖啡，近距离的投喂梅花鹿，沉浸式体验一下山林的那个慢生活。我们主要呢也是希望游客来到这里之后，可以暂时离开城市的喧嚣，亲近自然，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大树里汤泉小院，按照国家甲级民宿旅游民宿标准去打造的。然后呢，每一套院子都的房间都自带着私汤，然后主打一个静谧的山居度假的体验。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蓟州区山里的一个项目大树里。
0: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海边的这个海贝乐园哈，
1: 啊，
0: 这也是其实很多的朋友到海边愿意去打卡的地方，是不是？
1: 对对对，海贝乐园呢，则完全是另外的一个体验。它位于滨海新区，然后主打着青海、晚海、乐海，然后呢有什么滩涂赶海呀，比方还有什么海上小火车、海上摩托艇、直立飞行影院。以及咱们距离海边仅23米的网红咖啡厅23M， 然后特别适合亲子家庭以及年轻的朋友来到海边放松、拍照、游玩。所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觉得应该就是，大树里让大家慢下来，然后海贝乐园让大家嗨起来的，这样吧。
0: 没错，慢起来，嗨起来哈。那我们再详细的来说一说，其实我知道北方旅游开发公司在我们天津已经是扎根多年，深耕多年哈，成功运营了我们蓟州的郭家沟景区，这也是其实对于很多的天津市区或者是经济的朋友来说，到我们蓟州民宿可能首选之地就是郭家沟景区，另外还有就是七星岛湿地风景区，还有我们的贝贝生态农场等等多个文旅项目。其实我们公司在文旅版图上整体是不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选址的密码，或者是整体的布局啊？我们大树里和海贝乐园在整个我们的版图当中，他们的角色是什么呢？
1: 我们北方旅游在天津做文旅，其实一直比较关注两个方面，一个是天津本身丰富的文旅资源，然后怎么被重新激活；另外一个呢，就是游客现在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旅游体验。比方说，从国家四 A 级景区郭家沟，到七星岛湿地风景区，再到贝贝生态农场，然后最后再到我们蓟县的大树林，还有滨海的海贝乐园，我们的项目类型一直在不断的丰富。然后郭家沟更多的是成熟景区的一个提升和整体运营，七星岛和贝贝则是对湿地、农业、农村的资源进行文旅转化， 大树里和海贝乐园呢，则更加突出年轻化、体验化和场景化。所以说，我们公司并不是简单的去复制一个景区，而是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特点，做出不同的产品。我们的大树里就代表着山野度假，海贝乐园则代表着滨海休闲。我觉得两者形成互补，也是我们公司的两个重点项目，也是两个重点不同的一种体验的感觉。
0: 是的，其实我也注意到，因为我们要适应不同的场地，要根据不同我们选择的这个地址来去生发出我们项目的一些特点哈。我就了解到我们大树里，刚才你也说到了汤泉小院，其实天津人特别喜欢泡澡，他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同时呢又喜欢在这种休闲的感觉啊，能够让自己从我们忙碌的工作当中快速跳脱出来哈。所以说这个汤泉小院应该是很吸引人的，而且我了解到这个汤泉小院是由闲置的国有资产改造而来的，其实盘活存量的开发模式可能在文旅的，尤其是在这类的民宿酒店业的这个业态当中其实并不是特别多见哈。那我们能不能说一说我们对它的开发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包括我们设计啊开发理念上啊我们都加入了哪些思考呢？
1: 大树里汤泉小院它比较特殊，就是它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一个全新的建筑，而是把原有的国有闲置资产重新利用起来。因为我们一直认为的是文旅开发并不意味着大拆大建，很多地方原本就有很好的建筑、自然环境和历史痕迹，真正需要做的是重新发现它们的价值。所以在那个大树里汤泉小院的改造过程中，我们尽量保留原有的空间机理，在这个基础上做功能提升和品质升级。第二个呢，就是推行一院一特色、一房一私汤，每间小院呢结合周边的树木、山势环境做差异化设计，每个院落的景观视野都各不相同。我们希望呈现的是一种比较克制的东方美学，不追求特别复杂的装饰，而是让建筑、树木、山林和人的活动自然的融合在一起。所以大树里汤泉小院呢，我们更强调低密度、私密性和自然体验，让游客住进山里不是为了住一个普通酒店，而是真正获得一种住在自然里面的感觉，然后给整个身心啊去放放松，而不是一味的就是出去玩然后赶景点什么之类的，就想让大家住到大树里来就是为了度假而来，就是为了放松而来。
0: 为了度假而来，为了放松而来。我相信其实在我们这个项目，在我们去做规划的时候，在做建设的时候，您肯定也考察过国内其他的类似的一些场域，是不是？
1: 对，
0: 有什么样的感受吗？怎么样去做出我们天津自己的一些风格来啊？
1: 就我感受特别的深刻，
0: 是
1: 因为我们的大树里汤泉小院呢，它第三号院它坐落在了一个长城脚下，让我感觉特别的不一样。以往我去到别的一些酒店呐、以及别的景区，就可能住的话就非常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酒店，并没有说什么人文环境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大树里汤泉小院呢，它就是会根据不同的地方，结合当地的一些人文吧，去做出一些结合一下，然后让大家体验当地的人文，然后更加的能够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在大树里汤泉小院的三号院，比如说那个猛力小院，住在那儿的话就有一种哎呀，我抬头我就能看到长城，就感觉已经住在长城的山脚下，跟长城更加接近了一种感觉。
0: 那这个小院是不是定起来是最难的一个？
1: 这个也不一定，就看看大家到时候就是说，如果根据自己的不同的喜好吧。因为我们现在大树里汤泉小院呢，分别是有三间不同的院落，然后根据大家不同的喜好吧， 试试看看。如果说大家更加喜欢住在长城下呢，那我就比较推荐大家住到我们的三号院了，三号院的某一小院。
0: 好，我们是不是在起名字？

0: 上也颇费心思啊。
1: 对，在起名字上面，
0: 嗯。
1: 我们是根据了每间小院不同的那个绿植去命名的。
0: 嗯。
1: 就比方说，我们的一号院叫那个，就是稍等啊，我们的一号院叫做金风小院。金风为什么叫金风小院呢？是因为一号院里边有一棵百年的枫树。
0: 嗯，
1: 所以说就给它命名为了金风小院，然后三号院的话是院子中间有一棵猛栗树，所以就叫做猛栗小院。
0: 嗯，
1: 然后二号院叫丁香小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说我们种了一棵丁香树，所以就叫了丁香小院。
0: 嗯，其实还是就是绿植，包括树木、自然和我们的住宿的条件、环境融合在一起，哈，也给大家留下不一样的一些，住宿的感觉，哈，居住的感觉。我知道，除了我们可能在客房带小院儿有这种高端的汤泉小院，每个里面还都有私汤的一些，设置，是不是？
1: 对，
0: 对，
1: 就是
0: 那
1: 每
0: 这个
1: 间
0: 我们
1: 房，
0: 其实天津的我们的。这个是就是热泉、温泉的资源也会非常的丰富哈。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话，有什么我们要给大家能够推荐的？嗯，
1: 这个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汤泉也
0: 嗯，
1: 不是说所谓的世界温泉，而是为大家打造一个能够就是放松的这么一个汤泉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所谓的那个泉呢，不是真正的那种自然的形成的温泉，而是我们给大家用山泉水，济 州的山泉水，然后进行的一能够。能够就是大家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放掉，然后就泡一下那个我们的私汤吧，也不是说那个水是什么温泉啊。
0: 好，当然，这个私汤，这个私密的环境其实就已经很吸引人了。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公用面积，是不是？我们会，占据到可能在我们整个的汤泉小院当中，这个整个的这个项目当中，其实还占据了挺大的一块份额，也是给大家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放松的环境。
1: 对，整个项目呢占
0: 嗯。
1: 地约是1500平方米，所以说是利用盘活了4套闲置的国有建筑，但是另外第4套呢，我们现在还正在建设当中，所以说
0: 嗯，
1: 目前来说的话是给大家建设了3套，严格按照全国甲级旅游民宿标准去打造的。
0: 嗯，那我们整体的完全的建设好的规划大概是在什么时间？
1: 大概的话，应该是到明年的5月份这样吧。
0: 嗯，好，我们前期现在其实已经是开始运营了一段时间了，大家的反馈怎么样？
1: 大家反馈都非常好，就
0: 嗯。
1: 是我有收到很多已经住在我们大十里汤泉小院的客人的反馈，就是说，私密性特别好，然后
0: 嗯，
1: 管家的服务呢也是非常的到位。然后
0: 嗯，
1: 以及我们的无边泳池啊，还有每间客房自带的一些小院，就是让客人来到这里之后就感觉，整个人就已经放松了下来。包括我们的餐厅也是根据着济州现有的一些山里的一些菜呀去
0: 嗯，嗯。
1: 结合的去做，然后大家就觉得非常的好。
0: 哦，对，我们还有配套的餐食，是不是？这个也
1: 对，
0: 是
1: 没错，
0: 会
1: 没
0: 让大
1: 错。
0: 家有这种吃到农家菜、农家饭，就更亲近自然的感觉吗？
1: 对，
0: 嗯。
1: 就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就是以往出去到别的地方，可能会就是可能大鱼大肉啊，或者就是说一些比较油腻的，但是我们不会，我们就是说在这其中呢，我们就是会结合着，比方说今天济州的菜市场早市在卖什么，什
0: 嗯，
1: 么什么食材是新鲜的。那么厨师今天一早他就会去采购，然后今天就给大家做什么？
0: 嗯，也就是说，这个菜单其实还不完全是固定的，是不是？还有很多
1: 并
0: 隐
1: 不固
0: 藏的
1: 定。
0: 菜单，是不是？当天的这种隐藏菜单，就看厨师的心情了。
1: 以及比方说现
0: 嗯。
1: 在当季是什么是当季吃的，什么是今天最新鲜的一个食材，那
0: 嗯，
1: 咱们绝对吃的就是最新鲜的。
0: 好，好，好，这个还是非常的有趣的哈。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嗯，那其实我知道这个大树里汤泉小院，它其实和我们的鹿园也是紧密的结合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就来说说吧，这个鹿园被称为天津小奈良啊，有很多的百年古树，还有梅花鹿，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古树下喝咖啡等等啊，这个场景融合也会非常好啊。
1: 起初呢，我们在观察大树里鹿园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发现它本身的自然资源就非常的有特色。就比方说这个百年古树，它本身就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自然景观。我们当时就在想，能不能说让游客来到这里以后，不只是拍一棵树，而是让这棵树成为整个体验的一部分。于是我们就把这个百年古树、梅花鹿、咖啡等元素结合在了一起，游客就可以坐在古树下面喝咖啡，亦或者去投喂小鹿，小孩也可以和我们的梅花鹿互动，大朋友们就可以坐下来休息。所以我们希望打造的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景区，而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动物能够自然相处的这么一个空间。至于大家把它称作"天津小奈良"，我觉得这其实说明了游客们对自然生存自愈的一个体验是有这个强烈的需求的。
0: 嗯，那我们在这里面好像是有20多只梅花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它们
1: 对。
0: 都是自由的，行走在景区当中，是不是？你要跟它，不一定是完全能够遇到，是不是？还是说肯定能够遇到？
1: 这是肯定能够遇到它的，因为一
0: 嗯。
1: 开始我们所想要的，也就是说让我们的梅花鹿自由的，就是在整个大树里鹿园景区去活动啊。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它要自己去活动的话，以免就是说我们不可避免的，就是它也有可能说它会受伤啊，也有可能
0: 嗯
1: 说它会吓到别的小朋友。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专门划分在了一个鹿园，就是比方说那一块就是它的领地。就这么划分了这么一块地方，就是让小鹿们在那一块区域去自由的活动，然后游客们呢也可以拿上一些鹿饼啊什么之类的，到那一块去投喂它们，也是可以做到近距离的接触的。
0: 嗯，就是相对对于我们的梅花鹿来说，还有我们的游客，特别是小朋友来说，各自都还是有一道安全的保障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呢，也就是综合了一下，这样既安全，大家也就是说能够互动。
0: 嗯。现在大树里鹿园，我们，从其实也就是5一的时候才正式开放啊，因为我记得我大概在4月份，3月底4月初的时候，我们那个景区正在紧锣密鼓的正在整修当中、装修当中啊。当时我记得我们
1: 对对对。
0: 可能负责人还对我们的整个路面，就是景区路面的铺设，到底用什么样的石材，包括这些动线啊，都是还在最后的敲定当中哈。那现在大概有3个多月的这个开放的时间了，目前来说，您觉得？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什么时候进入到鹿园最好？包括可能在这儿的打卡啊、休闲啊、景区的场景啊，给大家来推荐推荐哈。这一天我怎么在这里面度过我的休闲的时光？规划一下。
1: 其实我个人是非
0: 嗯。
1: 常喜欢早上到鹿园的，因为早上刚营业的时候呢，那会儿正好游客比较少，然后经过一晚上，你就进入到大树里鹿园，会感受氧气特别的充足，然后再看看一些古树啊，再包括我们做的一些绿化，一些花花草草，就特别的美。然后早上那个日出，阳光照射进来，整个人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跟中午啊什么下午的那个场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
0: 嗯，
1: 说大家中午或者下午来的话，那会儿客流量就非常的大了，可能体验感就没有上午那么好。以及现在呢，我们大树里鹿园景区也开放了夜场，到了晚上呢，可能 跟白天又不太一样了。到晚上呢，我们路面的灯光也就亮起来了。到了晚上，我记得我上次是晚上去的一次露营，到那儿了之后，我拿了一杯啤酒，然后再点了一点点那个小吃，就坐在那个露营2楼的那个平台。

0: 上，就看着下面的一些灯光，然后整个公园非常的安静。虽然说有很多游客，但大家都非常的安静，然后就自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跟朋友聊天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说，整个鹿园呢，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到我们的大树里咖啡，包括我们的门票也会赠送大家一杯饮品，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去大树里咖啡去兑换一杯咖啡呀，之类的，或者说，果汁，拿着咖啡或者果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然后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就是看一下远处的山，然后或者说再看一下近处的一些我们的大树，我们的一些古树，然后再去投喂一下我们的小鹿。我觉得大树里鹿园的话，就特别适合让自己整个节奏去慢下来，不要去赶景点，而是给自己留一点点时间。
1: 那我们的这个景区的早晚的营业时间是多少？早能早到多少？
0: 营业时间的话是早上的8点，然后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最晚的话7点半，7点半就不可以入园了。
1: 好，其实还是推荐大家哈，能够住在我们的汤泉小院里，然后白天的时候能够很早的时候就进入到我们的鹿园景区去感受一下，是不是？晚上也可以稍微晚一点从我们的景区当中出来，直接再去入住汤泉小院，这样的话呢，可以洗去这一天的疲惫，同时能够更好的一个休息哈。对，那对于第一次去我们大树里的游客来说的话，您还有哪些细节方面的一些提醒吗？
0: 我们大树里的话是不能带宠物的，对。如果说大家有带宠物出游的话，就不太建议大家把宠物带过来。但是大树里鹿园景区门口是有一个宠物寄存处的，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只是去大树里鹿园的话，咱们可以把自己的爱宠放在门口的宠物寄存处，然后自己再到里边去放松放松。然后大树里汤泉小院的话是杜绝了那个宠物。
1: 是不允许携带宠物的，是不是？好，那因为我们的节目其实，对于很多的北京啊、河北的游客，他们也是可以听到的。那对于这2个地区的游客来说，前往我们的景区的话，交通的便利怎么样？是不是可以直接输入位置导航就可以了？
0: 如果说是从天津、北京出发的游客，大家都可以直接导航到我们的景区，然后门口就有停车场。
1: 好，那我们现在大树里鹿园景区还在继续的完善它吗？还有未来还会有哪些惊喜等待着大家？
0: 大树里的话，肯定是还在不断的完善当中。未来的话，我们会有大树里杜绝那个度假酒店，整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酒店，这个是在我们的未来的规划当中。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先为大家开放了我们的大树里汤泉小院，体验一下比较私密性的、低密度的一个地方。然后到了大树里酒店的话，它离大树里鹿园它也会比较接近。然后到了后期的话呢，可能我们的大树里鹿园就仅对于我们的酒店客人开放了。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树里是我们的一个大的一个规划。一个IP 的一个规划，它不仅仅只
0: 对，
1: 是
0: 没
1: 指
0: 错，
1: 代某一个景区或者是某一个住宿环境，是不是？
0: 对，没错，没错，
1: 也是依托，都是在我们的下营镇嘛，依托于我们冀州的这个山野
0: 对，
1: 的野趣，是不是？
0: 没错。
1: 好，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呢，他可能要去，他对于梅花鹿啊等等啊，他这种小动物啊，他是有天然的亲近感的，那是不是对于家长朋友来说，也有一些安全上的提示呢？
0: 对，都会有一些安全上的提示。虽然说我们的梅花鹿都是精挑细选，然后也是通过训练的，也是很亲人的梅花鹿，但是咱们都不可以避免的，就是说可能它受到了某些惊吓，然后情绪就比较波动，可能会出现就是说误伤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在进行投喂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对各位游客做一些提醒，就是说尽量不要吓到我们的梅花鹿，就是说简单的进行投喂或者抚摸这样子。
1: 嗯，那我们的这个餐食上面就是喂小鹿的这个投喂的食物，是不是也是我们会有提供啊？不建议大家去带着自己的东西去投喂，因为本身还是会有一些对于他们的安全的风险的。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特意定制了那个鹿饼。
1: 嗯，就是专门给梅花鹿吃的饼。
0: 对对对，专门给他们定制的那个鹿饼去投喂他们。
1: 嗯，
0: 因为有可能就是说游客自带的一些东西，他吃了可能会肚子不舒服呀，或者会拉肚子这样之类的，也有这种情况。
1: 嗯，
0: 一开始的话没有去定制那个鹿饼，也就是想着哎呀，大家因为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小鹿，所以说我们也就是说不会去约束大家什么之类的。但是在我们开放营业之后，就会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就在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山海天津，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26528852。
2: 邢台北国商城5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1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来关注根据相关文件批复，施工单位对国道 G234 线柳沟桥四类危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断交期间一切车辆行人禁止通行，断交路段的启义庄号 S3222 线23公里700米处到67公里58米处车辆可以绕行太行山高速、行汾高速和 G340 国道，限制通行时间截止到11月19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再来关注省道 S222 行丰县杨范至新王村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

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8公里零米处到20公里零米处，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滴滴妈晚上好，精彩陪伴少不了，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这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邢台市区最新的天气情况。其实预计未来一周呢，整体来说都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提醒大家在19号，也就是本周六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轻微的降雨情况，分散性阵雨，但是累计降雨量在3毫米以下，大家还是出门的时候带把雨具。另外呢，大家有没有发现2026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马上就到来了，当然特别需要提醒大家这周上班时间是有变化的，本周日也就是9月20号那一天是需要上班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提前调闹钟。像今年的放假调休日期呢，一共是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其实是增加了5天的。包括接下来的一些假期的具体安排呀，包括中秋节是9月25号持续到27号，一共放假3天。那国庆节是从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的时间。所以其中的9月20号以及10月10号是需要上班的，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说到中秋节呢，可能很多小迷糊哈，到这个时候容易分不清，咱们中秋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但是接下来的国庆假期是国家的法定节假日，所以在国庆假期包括7座以下也含7座的小型客车可以免费通行。另外提醒大家，比如说如果说在国庆假期期间包括中秋不准备出远门的，您可以直接的来关注一下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相关活动，或者呢坐着我们夜游的公交在我们的邢台市区来逛一逛。因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也为了保障市民的夜间出游购物以及探亲的出行需求，也正式开通了25路双节夜间专线。像25路的夜班车运行时间呢，是从9月11号一直会持续到10月10号，一共是1个月的时间，从每天晚上的7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半，中间是不间断运行的。线路呢也是非常的适合大众出行哈，比如说是由湘都南路公交停车场始发，途经呢好南关，包括天一城，还有达活泉公园等一些地区的核心商圈以及休闲的一些景点，最后呢会返回。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限行时间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围合区域。也欢迎大家在行车安全之余呢，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说一声下班快乐。

0: 解里。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滴滴妈妈晚上好，
6: 下班路上陪你唠，
5: 看到第一时间我们的亲爱的春意盎然也如约而至了，说打卡下班快乐，
6: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春意盎然今天来的刚刚好啊，这个点儿。
5: 哎呀，一看到春意盎然我就心里心花怒放，
6: 就春天来的感觉啊，
5: 就一年四季都是春天的感觉啊。但是我也很喜欢秋天呀，
6: 是秋天来
5: 了，都是的景象，
6: 春天也不远了。
5: 是冬天说没我啥事了确实啊，就大家给我们留言特别开心，七七也来说了打卡下班快乐，
6: 下班快乐。
5: 你看不知不觉咱们已经到了九月十五号了，记得咱们就说哎呀这学生快该开学了，可能家长呢都开始准备了等等，你看转眼间都已经上了半个月的班啊，半个月的学了，学生们不上班上学、对吧？如果按照九月中旬来说的话，基本

0: 上各大高校啊，高中新生都已经差不多军训结束了。朋友圈里，我这段时间包括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当中，很多家长都在晒自己的孩子晒成了这种黑片的照片，就是成了一个黑片片的那种状态啊。其实学生也在晒，哇，终于熬过去了。
1: 你知道我就在初中军训的时候，军训完以后，哎，当时应该是两个星期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回到家以后，我妈就不认识我了。对，就有种那种不认识的。我妈说，不是听你声音，我真的认不出来了。
0: 就是我孩子本来就黑是吧？现在黑的已经找不着人了，
1: 只能、就是、
0: 光谱显得牙白了。
1: 对，就是我一微笑或者是一说话的时候。只能看到牙，
0: 两个大白牙，
1: 对，完全是黑白配。
0: 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就是您参加过几次军训啊？正常来说是高中入学一次，大学入学一次，是这样。但是呢，我只参加过一次。高中
1: 初中呢呀？
0: 哦，初中了没有啊？
1: 初中没有军训呀。我们那会儿初中军训了，然后呢，我们还比队列，就是每个班跟每个班之间还要去 PK
0: 啊。我初中倒是确实没有啊，所以问问大家，您是参加过几次？像我初中的时候没有参加，那个时候我们有这个迎新仪式啊，还是弄得挺热闹的，一块在露天广场来看那种露天的电影，对，什么小鬼当家呀之类的，还是觉得特别好。然后等到上高中的时候，正儿八经参加了一次军训。大学的时候其实是有军训的，但是我因为个人原因，我去开学比别人晚了半个月，所以我刚好把这个时间给错过了。但是
1: 你不挺会选这个时间呀？
0: 但是你不好处是什么？就人家都已经相处了十天半个月了，同学之间都很熟了，然后你去的时候一个陌生的面孔，你要重新去融入那种环境的话，其实心里还是有一点小落差的在当时。
1: 对对对，所以说呢，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您是初中的这个军训记忆更深刻呢，还是高中呢，亦或是刚上大学那会儿、
0: 或者有没有跟我一样初中是没有军训这个项目的啊？跟文龙差了四年，差出来事儿了。
1: 哎，你看我初中的时候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两周，然后高中、
0: 这么长吗？不是都一般一周结束吗？
1: 对，我们高中呢应该是一周，然后上大学应该也是一周吧，差不多啊。
0: 大家来说一说时间吧。其实说到军训呢，高中和大学的军训时间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像高中的话，他要9月1正式开学了，所以他的这个军训大多是安排在8月下旬到9月初，对吧？也就是开学之前，时间一般是7天左右。
1: 哎，一周。
0: 对，像我们河北的一些高中，基本上是从8月23左右开始结束，然后训练到29号。但是大学是不一样，大学通常它是安排在9月开学以后。有的时间更长，有的学校可能要10多天、16天，但是一般可能就7、8天左右。所以说，很多大学生9月初还在军训，但是高中生大多8月底就已经军训完了。
1: 所以说呢，这就凸显出来，这高中的生涯更重要，是不是？
0: 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点儿也跟我们说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啊！我们的小仙女也来了，我把点儿称为小仙女啊，看头像就特别的酷，特别的可爱。其实说到这个军训，就是。我比较经典是什么？哇，太累了好吗？什么站军姿啊，稍息立正啊，齐步正步啊，这个已经是所有人军训参加的一个必修课了。
1: 对，说到这个站军姿，我记得我那会儿就是在那儿坚持了大概有5分钟之后呢，就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再往下的每一分每一秒，我感觉都是靠意志力在那支撑着
0: 啊。对，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班上有一个女孩啊，她确实是体力不支晕倒了，然后就得到了我们导员的，应该不叫导员，叫军训员是吧？这个
1: 教官
0: 对教官的表扬。那我当时其实也是到了这个临晕的临界点了，但是我就强咬着自己的牙给坚持下来。我后来想，还不如我也晕那么一下子呢，我还能受个表扬。当然开个小玩笑啊，像有一些地方的军训呢，可能跟别的地方也不太一样，人家会多一点像军体拳呐、或者战术基础动作呀，甚至有一些心肺复苏或者消防演练也加进来了，所以每个学校也不尽相同。听起来严肃，但是真正训练起来，哇，确实是好笑的事儿一个接一个。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视频有人就天生顺拐的，就是、
1: 啊、对对对，
0: 中不走不成的，
1: 走着走着就拐了。
0: 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很难的事儿，这天生的就是肢体不太协调。
1: 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在军训期间啊，我们在做这个分列式的时候，尤其是要1、2、3、4，1、2、3、4，尤其是跑步呀，或者是一边走一边去喊这些口号的时候，就印象特别的深刻，感觉，哎，能够提振一下士气哈，就是不让自己，哎呀，太累了，我好想赶紧结束呀，或者找导员或者找老师去请假吧。 他就有这样的想法。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共同来聊一聊吧。想当年入学您参加军训的那些事儿，来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平台处来说说曾经的军训记忆，包括曾经的一些教官啊同学，你有在遇到过吗？

0: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

0: 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就是，大家还记得当时参加军训的一些记忆吗？然后也看到了我们车友群当中有听众留言哈，包括金三子就说的，这晒的黢黑都掉皮儿了。共同的记忆，对吧？
1: 那会儿黑的呀，真是
0: 文龙就剩俩牙了，
1: 一黑一个不吱声。我跟你讲，
0: 哎，我还真的特奇怪，因为我们班真的有一个女生，人没被晒黑就晒红，过了这个红劲儿也没有反黑，哎，这让我还是挺惊讶的。
1: 说明什么呢？说明人家本来就是白人，这白人的话就是不容易晒黑。
0: 你说让人生气不？
1: 你说说这真是。
0: 我印象特别深刻，在高中的时候，我参加一个军训，因为中午不回家了嘛，离家比较远，但是我也不是寄宿生，所以呢就跟同样一个家比较远但也不是寄宿生需要在单位附近在学校附近去吃饭的一个朋友哈、然后吃饭的时候呢，他说那咱俩比比看谁能吃辣吧。我说那也可以呀，我心想我这么爱吃辣的一个人我还比不过你吗？我们那时候就可劲儿点了一个超辣麻辣的，哎，结果人家麻事没有，我就辣的不行了，因为那个辣度对我来说特别辣。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能吃辣呀？他说我老家是四川人。我说你早说啊，早说我肯定不跟你比呀。不过这样的话我们俩也是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1: 是，你说这不打不相识是不是？来看一下王敏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到了站军姿，中指必须和裤缝是一条线，还说到了被子呢要叠成豆腐块，感觉好难。哎呦，那会儿我跟你讲，我这个被子呀就叠了好多遍
0: 啊，
1: 就是跟人家教官叠的就不太一样。
0: 我高中的时候倒是没有练习叠军被，因为那时候不是寄宿生嘛，倒是没有这个环节，都是在操场上来进行的一些训练。等到上大学之后，虽然没有参加，但是会有导员过来教怎么叠被子，那个时候学了一下。叠的不是很好，我总觉得是被子的原因太软了，不是我的问题。
1: 其实说到军训呢，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点，还有就是我们教官当时对我们还是特别好的。就很多教官呢，就是让很多学生在太阳底下晒着呀，是吧，站军姿呀，或者是跨步呀等等一些队形的这个训练都是在太阳底下。我们的话教官会把我们带到阴凉处，对对对，然后还会给我们买水。
0: 依然没有防止文龙晒黑。
1: 当时我跟你讲已经晒黑了。
0: 确实是看到了。其实是可乐也给我们留言说了，印象最深的大学的军训拉练，沿着海边的公路走了一上午，真的是累惨。
1: 沿着海边的公路，
0: 你看咱俩捕捉到的终点是一样的。啊，我们都是在操场上选一个一亩三分地儿，
1: 这在哪儿、
0: 跑个圈，咱们怎么还能沿着海边的公路走啊？
1: 如果海边的话，那可能是在山东那一带吗？
0: 是吗？
1: 沿海的那片。
0: 那
1: 上大学了。
0: 那这样的话，咱们就当旅游了，行吗？当徒步了，可以吗？
1: 其实你想想，这一边军训一边去这看看大海，我感觉还是能够坚持下来的。
0: 咱们反正咱站着说话不腰疼吧，现在怎么说怎么是。
1: 再看一下相冲原始来了，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我们分享的说，我在高中的时候呢就参加对面的军训了啊，记得有一次拉歌我唱错了，声音还挺大，最后呢唱完他们才告诉我。
0: 哎，唱的是啥歌、啊、
1: 唱什么歌呀？
0: 你们当时有没有唱一些对歌或者班歌之类的，就在跟军训有关的呀？
1: 我们那会儿唱打靶归来，想团结就是力量。
0: 好家伙，你们还唱打靶归来呢？
1: 最美不过夕阳红。
0: 我一直觉得你比我小，这一下我突然觉得你
1: 好
0: 了
1: 是吧？
0: 团结就是力量，是吧？
1: 哎呀，这歌真的有力量，
0: 是吧？就这种感觉，大家当时军训的时候
1: 力量是天，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啊。
0: 哎，我记得我们当时好像那个导员，不是导员，怎么老想说导员啊，教官对吧？那个时候老他给我们唱啊，就是什么一二三四，一二三四，阎维文的歌是这首歌吧？是吧？
1: 哎，是吧？
0: 大家来听一下啊，咱们简单听两句。
1: 哇，当时的那个回忆马上就回来了。
0: 我们当时有听这首歌，
1: 我们每次就是集合的时候也会放这首歌。
0: 这都是我们军训的共同记忆呀。然后看到了桔梗幽兰也跟我们说了，我们军训站马路牙子，后脚悬空站军姿。
1: 我的天哪，
0: 有印象吗？
1: 后脚悬空站军姿啊。
0: 对呀、
1: 我们那会儿没这样站过军姿，我们就是比如说你的后脚跟要离开地面， 然后身体前倾，在太阳底下就这样站着，最多是这样了，没有说更严格的或者更苛刻的。
0: 幽兰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当时不是每个班都轮到了，因为我们那个操场它只有那么一溜，是说的这个类似于马路牙子，对吧？你半个脚掌站前面，后面不就悬空了吗？然后它需要这个
1: 哦，对，这样的话它就不自觉的就。
0: 但是因为它场地不够，所以不是每个班都分到这个环节了。我们班倒是没有，但是我见到其他班有这么着进行的。
1: 天哪，这个我感觉挺锻炼人的，
0: 嗯，
1: 能坚持下来也不容易啊。来看一下飞给我们发送过来的这个信息，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说到了，我们也是秦皇岛这沿海公路跑步去，回来呢自由行，沙滩走回来，捡贝壳捡回来的。
0: 哎，这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啊！我都觉得文龙这个能在阴凉底下，我们这教官呢，基本上对大家都是鼓励式的教育哈。这么一看的话，跟大家没法比呀、啊！这是海边拉练的，回来自由行走还能捡贝壳的，你们这些怎么都这么幸福啊？
1: 说你们的教官比我们教官还要好，
0: 不，你让你教官听着得多伤心啊！
1: 我们教官
0: 不认得你了，都不知道是谁了，但是也没有什么联系方式可以留。
1: 但是我们教官确实挺好的啊。
0: 嗯，所以呢，如果想起来了，如果还跟教官有联系方式的话，不妨去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说我们今天聊到你了。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关注一下我们邢台市区，目前除了八一大街和冶金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正在逐渐的增加车流之外，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大家可以放心行驶。
1: 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来关注到 Mr. 李，李先生来了，说我们军训的时候站军姿，太阳在哪儿，教官呢让我们从哪边站，一个星期个个都是黑的跟炭似的。
0: 哎呀，为啥呢？
1: 特别形象，
0: 考验意志力是吗？不像文龙的教练让大家去个阴凉处。
1: 就是我们教练太人性化了吧，这样来想的话他太好了。
0: 我记得我们当时教练
1: 爱我们
0: 怎么着跟我们去做这个心理建设哈，比如说大家正步走的时候，你在没有走之前，他不是先让你某个姿势先定位住嘛，对吧？先定住之后，然后再换胳膊换腿，然后再让你坚持，比如说30秒啊，1分钟，他就给我们倒计时，边倒计时呢就是边给你开着玩笑逗着你玩，然后你换的一瞬间他就说啊舒服了是不是，再过30秒还让你们再舒服一次，就是类似于这样给你倒计时，让你觉得哦好像没有那么难熬。我这个印象还是特别深刻的，
1: 就这个教官这样来做的话，我感觉也是减轻了你们部分的压力。
0: 哎呀，但我当时我记得我也是晒得黢黑，当时呢我妈还给我买了一件这个黄色的 T 恤，就是让我比如说军训结束之后啊，就大家会这个洗完澡了穿个衣服下楼遛弯，大家知道如果你晒成黢黑，黢黑的时候配上黄色颜色的衣服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吗？哦，我再也不想穿黄色衣服，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你知道吗？
1: 从那个时候不喜欢穿黄色的衣服，
0: 我就知道了，黄色更显黑。
1: 确实是哈。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发送过来可乐啊，给我们来继续分享的，说到了我们军训教官呢是学校大三大四体育系的，然后呢总教官是退伍回来的体育系的。好，我们班的这个教官呢现在是舍友老公，还说到了都在邢台，这关系可好了。
0: 哎，你看看这都是缘分对吧。
1: 哎呦，
0: 还说到了咱们大河北这边也有海边哈，秦皇岛呢，像拉链距离呢，基本上坐车得来回2个小时，太远了。那得先2个小时到了那儿，然后再开始拉链吗？不在学校进行吗？就是为了让你们看海吗？所以你看，就当旅行了嘛。你看旅行是不是得坐车出去？
1: 是啊，你最起码你在秦皇岛那边的话，你的注意力最起码不完全在，哎呀，我还能不能坚持住？哎呀，教官，你快点过来，我要请假，我要休息一下。
0: 这么一说，
1: 这个、
0: 我好像参加一次训练，尤其是在海边。
1: 对，你的注意力在海边。哎呀，这远处是什么呀？那有一艘帆船吗？是吧？
0: 对，小灰灰也跟我们说了，小的时候呢都去部队，然后就是现在的79号院的位置。哎，小的时候你们是去这儿军训吗？学校组织？那真的很神奇啊，因为我们邢台人都知道啊，像原址就是27集团军79师师部大院，对吧？就是在八一大街的路北79号院。79师呢，他是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英雄部队，在这儿呢也是驻扎了几十年，后来部队一方搬走了，就开发成了现在的住宅小区，小区的名字就来源于79师的番号。
1: 是，那简单来说的话，这个小区的名字呢就是来自老部队79师，对吧？我们老邢台人呢就叫它师部大院。
0: 对，如果有住在这儿的朋友或者去过这个小区的朋友，你就会发现啊，就是开发的时候保留了当年部队种下的大批老树，现在小区里很多大树都是老营区当时留下来的。
1: 对，怪不得这么茂盛呢，是不是？
0: 到时候你看看吧，现在没有机会看，
1: 能量
0: 相信它的这个年轮一圈一圈也是非常的丰富的。然后看到七七也给我们留言说了，这个军训呢最怕站军姿了，教官每次说还有最后5分钟，然后过了10分钟还没动静，我偷偷看了一眼表，教官还当时说我你动什么动，我那时候当时就明白了，最后5分钟是一句哲学概念，不是时间单位，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糊弄。
1: 不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站军姿是所有的朋友凡是参加过军训的就是必备的项目，
0: 对，保留项目，
1: 一站那就是几十分钟过去了。
0: 就大家记得当时的一些动作吗？比如说要求双脚分开差不多60度，然后双手要贴紧裤缝，对吧？手指头也要伸直，抬头挺胸收腹，就是如果按照这样的话，一般人站个10来分钟就开始抖了，但是教官就会说最后5分钟，最后1分钟，最后3分钟，就一直这么着呢糊弄你。
1: 但是呢，就是我们在站军姿的时候，教官呢会告诉我们，你身体前倾， 是吧，离开地面，就是尤其是后脚跟，然后呢、
0: 嗯、
1: 所有的重心往你的脚尖的位置去发力，这样的话你就会没有特别累了。
0: 哎，
1: 但是呢其实你站的时间长了以后也挺累的。
0: 你看小灰灰也跟我们说了，对，就在路对面矿务局小学中学。哎呀，你看这下我们就更清楚了，小的时候在这儿军训，你看太有缘分了。
1: 确实能在这儿军训的朋友也是、啊、是吧，被赋予了这个军队的一种力量嘛。
0: 嗯，还说好像现在改成25中了。看到烙风也来给我们留言了，来看看今天的他的几件套吧。下班打卡看到了4件套，包括手机、表、耳机、跳绳，看看今天跳了多少个呢？
1: 来看一下，5014个。哇，厉害厉害厉害。
0: 什么时候就说你跳多少个绳就代表你一个月有多少工资的时候，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动力跳了，照他几万个跳。
1: 烙风说今天突破了自己，33分钟啊，跳了5000个，每分钟和148个，突破了自己。还说到了我儿子就在25中上小学呢。
0: 你巧了吗？不是，小灰灰刚提到了25中。
1: 哎，你说如果在这儿当时军训的朋友，会不会
0: 浑身
1: 有
0: 力量？
1: 对，没有那么累了，就
0: 有可能，
1: 是不是有这个根？
0: 没准也不会被晒得那么黑了。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聊一聊当年军训您记忆犹新的事儿有哪些，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月盛天喜宴，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滴滴猫猫，晚上好。
9: 精彩陪伴少不了，
8: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9: 滴滴猫猫晚上好。
8: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9: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8: 这两天整体天气还是不错的，预计未来一周呢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提醒大家在19号，也就本周六的时候呢，全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但是呢这个雨量并不大，都在3毫米以下。
9: 是，那如果说呢大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可以在这一时间段告诉我们。来关注一下，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周上班的时间是有变化的，在9月20号，也就是周日要正常上班啊，别忘了提前定好闹钟。
8: 大家会不会心里想烦死了，整天提醒我们要周天上班啊。
9: 另外的话再来跟您说一个好消息吧，今年呢放假调休日期呢共33天，相比较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不过呢接下来就是中秋国庆，哎，就可以放假休息了。
8: 对，像中秋节从9月25号到27号，一共放假3天。国庆节呢，从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7天。那么其中的9月20号，也就是本周日，还有10月10号那一天，都是需要上班的。
9: 是，那另外呢，需要提醒您的是，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啊，免费通行的时间呢是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还有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那因此呢，这个中秋假期，如果说大家想要高速出行的话，要提前做好您的出行规划，避免这个比如说高峰时段，对吧？
8: 那接下来的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包含七座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
9: 哎，是的，
8: 离得也是比较近的一个日期。另外，如果大家不准备出门的话，像中秋啊、国庆连起来这些假期，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关注一下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相关活动，一定让大家在市区内也能够有这个大放异彩吧，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活动。
9: 是，
8: 同时如果说你想夜间来出游的话，哎，为了保障市民的夜间出游、购物啊或者探亲啊，也正式开通了25路双节夜间专线。
9: 是，说到25路夜班的这个通车时间啊，来关注一下，从2026年9月11号就已经开始，会持续到2026年的10月10号。每天呢是晚间的7点到 10:30啊，不间断运行。这线路呢由湘都南路公交停车场来始发，会途经好南关、天一城，还有达化轩公园等一些城区的核心商圈以及休闲的景点，最终呢会到惠宁中学来折返，会串联起我们市区多处热门的夜游点位。
8: 对，晚上坐个车溜达溜达，看看我们邢台的夜景，也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儿。
9: 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中秋还有国庆假期，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活动太多了，
8: 精彩连连，
9: 就是五个字儿：准备报名吧，
8: 让你玩得开心，玩得快乐，
9: 准备参与吧，
8: 不虚此行。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明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
9: 限行时间呢，依旧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8: 这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关注一下冶金路，目前呢是和81大街的交汇处，现在是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主要是集中到了育才小学的附近哈。其他的路口路段基本上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那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想当年入学，我对军训的记忆有哪些，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你看现在已经是九月中旬了，基本上各大高校和高中的新生都已经差不多训练结束了。
1: 是的。
0: 有没有看到您的朋友圈里有家长，或者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看家长或者是学生自嘲的自己跟黑煤球似的被晒的啊就是终于在晒，哇、哦、我熬过去的那种感慨。
1: 是是，终于这个军训过去了是吧，终于不用再军训了、
0: 嗯、
1: 终于不用再见到教官说一二一了。
0: 哎，我跟你说啊，虽然我们军训的时候都觉得很惨很累，但是我们当时军训结束之后，我们班的学生在高中的时候都哭得稀里哗啦、
1: 嗯、
0: 我们教官还专门来到课堂上，然后跟我们做了最后的告别。
1: 哎呦，
0: 哎，你们没有这个环节吗？
1: 还是挺难忘的，虽然说过程很心酸也很累啊，很辛苦、
0: 嗯、
1: 但是呢等真正分别的时候还是有那么一瞬间是舍不得教官的。
0: 对，像这个高中学生军训相对来说开始的早结束的也早，一般你看高中的话安排在八月下旬到九月初，也就开学之前时间一般是七天左右，反正我们那时候也是七天左右啊。像河北的一些高中呢，你看从八月二十三号就开始军训了，基本上是训练到二十九号左右结束，调整那么一两天，九月一号就正式开始开学上课了。
1: 哎，确实哈、啊，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个军训的时间呢，通常呢会安排在九月份，比如说大学的中这个军训对吧，会安排在九月开学之后，时间会比较长。那有的学校呢要军训到十四到十六天，所以说呢很多大学生呢这个月初还在军训，这高中生呢就是八月底已经军训完毕、
0: 嗯、对，包括一些军训的项目啊，像队列的训练，像我记忆比较深的就是站军姿、稍息立正、齐步正步，这个基本上是参加军训都会有的一个必修课和环节。但是我发现啊，就现在有一些通过短视频平台了解到，还有一些人家的军训是更多
1: 了
0: 一些环节的，比如说像军体拳，还有战术的基础动作、
1: 嗯、
0: 然后甚至把一些急救包括心肺复苏啊、消防演练也都加进来了，
1: 是更加的立体化了，就是我们学到东西更多了对吧。但是呢你知道、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军训的时候印象更深刻的一点，就是当我们最后有一个、
0: 嗯、
1: 应该是一个总结大会呀、啊、还是记这个就是一个演练吧，算是吧，就是要比拼一下。我们当时我们班都站好了之后，稍息立正，然后呢就是比如说相左相右看对吧，然后呢我们就会这个脚踩地啊，踩的声音特别大，咚咚咚咚咚咚咚，好，立正啊，马上就
0: 对，
1: 立马就整装待发的感觉，
0: 那种氛围都出来了。
1: 对对对，
0: 我们那时候结束的时候也会做一些相关的小游戏，比如说玩丢手绢啊，这个是人多比较好参与的。但是我们就有一个同学老师跑不对方向，会会被逮住我们那时候老教官还组织我们玩老鹰抓小鸡儿，对吧，那个时候我就希望自己是中间的环节，因为我跑不动，我当不了开头，护不了后吹后的人，我也不想当尾巴，所以我就经常在中间的位置。这是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两个游戏。
1: 我们晚上还玩这个丢手绢呢。
0: 对，大家可能也有，比如说文东说的丢手绢啊、嗯、我们当时的还有刚才说的老鹰抓小鸡儿啊，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唱军歌啊，或者表演自己的才艺啊，现在五花八门嘛都有。
1: 对，说到这个军歌，我们那会儿的话还有这个对军歌的，就是我们班唱前两句，然后旁边隔壁班呢就是跟我们一起对这样来、
0: 嗯、
1: 哇，氛围特别棒啊。
0: 看到小灰灰也说了，小的时候立志要当兵，可惜上中学后眼睛近视了，你瞅瞅
1: 所以说呢没有去当兵也没有关系对吧，就是我们军训的时候还能够去感受一下军旅生涯的生活。
0: 对，当时就说了嘛，军训好多人都说当时感觉到很累，比如说两年的义务兵，说不当兵后悔、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这都我们中国人尤其中国男人独有的这个当兵情怀情节。
1: 是，来看一下 Mr. 李还给我们分享了，说这个军训的时候呢有两个顺拐的同学，这齐步走不好这教官呢就把他们单独拉出来练，看他们走齐步走，特别好玩。
0: 对，但是说实话对他们还挺难的，因为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形体课，也有这样相关走的环节，虽然不是这种齐步走啊，反正也是有肢体的训练，对他们来说好难克服啊，这先天性生理控制的，这没有办法。
1: 是，你说一是吧，就应该正常迈我们的 左脚，对吧？他们就迈右脚，
0: 就走着走着就顺拐了。你让正常走吧，会走路，你只要一给他加指令，完了就成顺拐了。
1: 对对对，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就是光这个就帮助顺拐的这个同学在那儿纠正了好长时间。完了之后呢，教官实在是就是纠正不过来嘛，就安排了另外几位班长呀、同学呀或者体委呀，对吧？你们去帮助他一下。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情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聊一聊吧。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也是晒黑了吗？曾经军训的时候晒黑了，晒黑过吗？
1: 曾经军训的时候确实晒黑过，
0: 到现在都没有反白，
1: 就是缓了多少年了。你看这肤色是不是？
0: 我们终于可以对自己的终身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了。我们是曾经参加军训晒黑的。
1: 不是，你说这个后劲也太大了吧？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吧。现在冶金路呢，目前是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哈，也是在育才小学附近。现在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稍大，过了这一路段呢，整个冶金路沿线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的首经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的压车，以及现在来关注到的是冶金南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的话是有所缓解。
0: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想当年入学我对军训的记忆有哪些，比如说晒黑了呀，或者当时瘦了几斤。哎，真别说，当时军训完我妈说我这小脸都垮了，那运动量大果然能减肥。
1: 但是
0: 本来当时就不胖，当时可能就90来斤，88斤，90来斤，那时候就更显瘦了。
1: 是，就是还有一件事，就是黑了的话就更显瘦了是吧？
0: 那我宁可显得胖点。我觉得白最重要。
1: 对，
0: 看到又有
1: 白丑，
0: 对，也跟我们留言说了，点歌点歌，再见。军训完一般不都唱这首歌吗？
1: 再见，谁的歌啊？张震岳的歌吗？
0: 张震岳啊，所以我们已经加入到歌单当中了。一会儿一块再见一次吧。
1: 再看一下华华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军训的时候呢，被教官点名唱歌啊，我五音不全，但是教官说了。不唱呢就再做50个深蹲，我就硬着头皮唱了一首团结就是力量，结果跑调了，全连都笑了哈。还说到了后来呢，他们说我唱的不是团结就是力量，是团结就是搞笑。
0: 这队友也挺有才，但你说全连的话是学校时候的军训吗？那是不是正儿八经的华华是当过兵的呀？在部队有可能。
1: 对
0: 吧，
1: 就全连的话不应该全班对吧、
0: 啊、
1: 全连的话应该是、哎当过兵的。
0: 你跟文龙早点认识就好了，你就跟他们说虽然我唱不唱，我给你找个外援吧。文龙替我唱两句，现在让文龙给你补两句行吗？
1: 这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啊，我跟你讲我还真的特别喜欢。
0: 嗯，来两句，
1: 就是一唱就浑身有力量了。
0: 就是不唱光说。那这样吧，
1: 咱俩一起吧。
0: 再见再见。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邢台市区目前都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了。另外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今儿的互动话题。遥想当年入学的时候，咱们都是参加过军训的人，对吧？像我初中没参加，初中文龙就开始参加了，我参加了高中，大学呢是因为入学晚了我没参加，但正常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就是高中一次，大学一次两次，那合着你参加过三回吧？
1: 对，我三回。
0: 难怪你的黑的原因找到了，
1: 怪不得这么多年了都还是这么，是吧？
0: 再也别怪先天性的了，对吧？这是后天的军训造成的。
1: 确实是，这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特别大。
0: 你看袁圈也说了，
1: 而且是不可逆的啊。来看一下袁圈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军训的时候呢，晒出了分界线，这脖子上一个 V 字形的印啊，还有胳膊上呢是一个短袖的印，手腕上呢是一个手表印，回到宿舍照镜子，觉得自己像一张被晒了一半的纸。
0: 很多朋友即便没有参加军训，可能皮肤比较敏感的呀，或者男士戴个手表啊，你看吧，尤其是白人，
1: 就是
0: 越白的人，对，他反差就越大，咱都看不出来啥反差。
1: 咱俩还真差不多呀。
0: 走开。我每时候看我，好像
1: 你比我壮，
0: 就是不是什么文龙啊。开玩笑呢吧你，就是我的想法是每次看到文龙的时候这么黑呀、啊、怎么，但是一比好像也差不了多少。我都心醉了。
1: 其实我跟你讲，我这个你看到的是假的，我变个魔术它就白了。
0: 下辈子吧。小树就说了，当时我们的教官特年轻，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休息的时候跟我们聊天说，他也是前几年刚从部队退伍的，后来他走的时候我们全班都哭了，也没有回头，有人说这教官真心狠呐、啊、我说他回头怕他就走不了了，他也会哭的。
1: 对，他没有回头，可能他在前面冲着前方，是吧，
0: 偷偷抹泪的
1: 憋着泪。
0: 然后每年都要来这么一回。如果每年带新兵的话，
1: 确实，你还真别说，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军训的时候，尤其是跟教官的感情还是非常深厚的。
0: 嗯，
1: 来看一下可乐说到了，我军训最大的收获呢是学会了叠豆腐块啊，这被子呢叠得方方正正的，棱角分明。还说到回到家呢，妈妈看到自己的被子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整齐了？”军训呢没有白训。至少学会了一项技能。
0: 哎呀，我当时学会的时候在家可劲儿显摆，
1: 我现在也会
0: 专门找家里的这个硬被子啊，先忘了，确实忘了，
1: 软的我都能叠成豆腐块，别说硬的了。
0: 回家给我拍个照让我看一下啊。眼见为实。看到妞妞就说了，我们军训的时候呢，教官让每个人喊一句口号，我喊完了，教官说你嗓子哑了，我说不是哑了，是破音了。他说破音也算勇敢。后来我们的口号就变成了破音也要喊，
1: 喊出气势，是不是
0: 所有这个纪念意义啊，对吧，
1: 心气儿不能丢
0: 啊。继续来看
1: 大鹏。大鹏说了，
0: 说
1: 我军训的时候呢最怕的就是蹲下不起立啊，蹲着比站着还累呢，就腿麻的不行。有一次呢蹲了十几分钟，起来的时候呢腿一软差点跪那儿。教官说你怎么了，我说腿麻了，他说那就再蹲会儿吧。然后呢还说到了
0: 怀疑
1: 在
0: 报复。哎，其实这个深蹲或者长时间的蹲姿就会让下肢的血液循环受阻，你站起来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叫什么叫体位性低血压，表现呢就是眼前发黑呀、腿软啊。大家应该是很多朋友都经历过这种，就是你蹲时间长了突然站起来眼前一黑，对吧，你需要摸个东西啊，稍微搀扶那么一下，这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反应，这跟教官报复没有关系哈。开个小小的玩笑。
1: 对，但是你知道就是蹲下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是如果我们蹲的时间比较长的话，
0: 慢慢起身，
1: 要起的话，对，要一定要慢慢慢起，不要着急啊，这样的话我们最起码没有特别的难受。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也看一下路况，现在都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也非常感谢今天晚上很多朋友分享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想当年入学，大家对于军训的一些记忆。其实军训七天或者是大学军训14天，加起来可能也就是20多天的日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能够记一辈子。比如说是晒黑了、晒哑了、腿酸了、脚磨了，但是回忆起来呢，好像只剩下那些好笑的事儿和那些可爱的人。比如说站军姿时候的偷懒，包括踢正步时的顺拐，或者拉歌时的破嗓子，或者是教官转身时候的离开背影，这些东西呢，其实都不在课本里，但是会记很多年。如果大家身边也有刚刚军训完的学生，你问问他们，你晒黑了吗？他们的回答可能会让你想起当年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

0: 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又跟大家好久没见了啊！今天先跟大家说一个事儿，今天是把我们整个办公室的人都给乐懵了。今天不是放假回来吗？然后大家就聊起来，这个假期大家都看什么电视剧了。小军就说话了，别提了，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电视剧，里面有个男演员真的是我喜欢的类型啊。结果一看，电视剧一共40集，需要付费观看。小军二话没说，花了28，充了个会员。结果朋友们，你猜怎么着？第二集，男演员死了。就是小军喜欢那个类型的男演员，他就嘎了，肠子悔青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赶快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冰洁，他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现在的孩子是真厉害。我大班的女儿告诉我，那天呢，她带了一个粉红色的发卡去学校了，但她同学的呢是蓝色的。于是同学就跟他说，
2: 哼，你那个粉色的不好看，我不喜欢，我觉得蓝色的好看。
0: 然后我姑娘呢就对他同学说了，我的东西我为啥要你喜欢呢？我听完之后真想给我姑娘点赞。哎，真的反精神内耗，还得向这个小姐姐学习啊。哎，不对不对，现在流行的说法叫小孩姐。克林留言：龙哥，我太爷爷今年82了，家里人呢就告诉我，当年呢太爷爷考上了清华，结果通知书来了。

被父母藏起来，怕他去了北京不管父母。六十多年前的清华呀，就因为通知书没有拿到，在农村待一辈子。后来呢，太爷爷就把这个希望啊寄托在我爷爷身上，我爷爷呢又把这个愿望呢寄托在我爸身上，我爸呢又把这个愿望硬塞给了我。所以一直啊我都有一个奋斗目标啊。直到后来我太爷爷过世了，邻居83岁的王大爷说出了真相，太爷爷打小啊就是放牛的，压根儿没上过学。所以我的梦破了。真的，刘洋龙哥，昨天我去面试了，面试官问我有没有带领团队的经验，我说有啊，我说我是好几个微信群的群主啊。心静留言说，龙哥，厦门呢有两个区，一个区呢叫思明，一个区呢叫湖里。我有一个同事哈，就从那个思明区调到了湖里区工作。外地同事呢就打电话打过来问，还叫某某在吗？然后对方就回答，他不在，调湖里去了。对方沉默了一阵子说，哎，怎么这么不小心掉湖里去了？那你捞了吗？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橘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在超市看到了一条大鱼，我本来呢是想买来放生的，但由于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呀，我就只买了鱼头。下个京城二手车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我听一个电台节目，当时啊一个女生和一个情感博主连麦，问了一个情感的小问题，问完之后啊，当时那个主持人就问了，25岁了就别那么幼稚了，知道吧，好好挣钱啊，别光想着玩，光想着感情，有钱了吗？有车了吗？有房了吗？啊。然后女生就弱弱的回答，有了车房家都有啊。然后主持人又有点语塞，哦，那该谈谈吧。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月月留言说，龙哥，今天的女同事说，昨天呀她家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聊到了生死这个话题，于是呢她老公就跟儿子说，她儿子啊，我死了以后啊，千万不要买墓啊，十几万、几十万的划不下来哈。我跟你说，你就买个车位哈，把我呢挖个坑埋里头，省钱了还增值。你晚上回来倒车呢，爸爸还能帮你看着点。这是个鬼故事啊。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惊声尖叫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上大学时候是什么感受。我对大学的感受呢，分为三个阶段。就是在没上大学之前，我报考的时候啊，我当时我就想，我说求你了，一定要录取我，我的梦中情校。但一旦进入这个大学，什么破学校，我赶紧倒闭。但一旦你又毕业了，你对学校只有一种感受，你再敢骂一句我的母校试试。

我永远爱我的母校。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花美男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形容你现在的生活？我认为我现在的生活哈，我可以把我日常分为几个阶段。

电影是最短距离的平行世界，耳机是当代所有年轻人的避难所，窗帘是大学生的私人空间避难所，我的工位是最小的牢房，酒是最小的海，我是最便宜的国货。龙磊留言说，龙哥请问一句，你觉得人为啥要赚这么多钱呀？人为啥要赚这么多，你怎么赚到的？哎，但是我想了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人为什么要赚钱，我觉得钱能给人带来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你尽可能的少求人。所以我觉得什么是钱能给你带来的，就是钱能给你带来很大的自尊感。做情绪的主人留言说，龙哥，如果人生如果做了其他的选择，会不会更加精彩？哎，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啊，如果我人生在某一个阶段做了其他选择，它会不会更加精彩？我来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昨天我买了三张彩票，我莫名其妙的我就弄丢了一张，所以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压根儿都不觉得我手上这两张会中奖，但是我心中却很担心我丢掉的那张会不会中大奖。所以这就像极了偶尔你错过的那些选择的生活，你本来以为就是你觉得我好像错过了，那会不会很灿烂？但是我只想告诉所有的朋友们，不要过度美化没有走过的路，此刻的选择是你最好的选择。谢青青的留言，龙哥，我想问一下，如果你看直播的话，你都会买点啥呀？我真的想问一下各个直播的主播，请问不用上班的优惠券什么时候上链接？丽丽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的时间安排是什么样的？当代年轻人的时间安排，白天我算自己还有几个小时下班，晚上自己还能睡几个小时，上班的时候算什么时候放假，加班的时候算什么时候能退休。这基本上就是我每天的时间安排。玉树凛凛风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天冷了该吃点啥呀？在北方天冷了那应该吃大白菜呀。你知道大白菜的花语是啥吗？大白菜的花语是冬天要来了。晚竹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小情绪都是从哪儿来的？我经常呢跟别人聊着聊着别人就不跟我聊了，我就会给他发一个信息，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跟别人聊了，后来发现我就是那个别人。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婉婉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在艰难的生活里是怎么熬过来的？朋友们，今天你既然在听大龙的节目，在难熬的日子当中怎么撑过来，我想告诉所有的朋友，你绝对要为你自己感到骄傲，毕竟你在经历了那些黑暗又折磨的时光之后，你能够平安的扛过来，而更厉害的是你目前还在认真的生活，努力的自我疗愈，并且仍然选择做一个好人。我觉得这样的你就是一个限量版的你，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真的，我知道此刻在听大龙节目的很多朋友们，我真的想说，你们熬过了很多艰难的时光，你都扛过来了，而且你还在认真的生活，还在努力的去做一个好人，我觉得太棒了。好了，以上就是大龙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总能给你一个治愈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

0: 最下面的公号搜索达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任意向我发问吧，想跟你做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骗局，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真的是喜欢吃大闸蟹的朋友们啊，大家一定要记好了，现在大家一定要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骗局。我让大家看一下那个绑大闸蟹的那个绳子，还真的很有讲头啊，大家千万不要小瞧它。就是大家一定要看到这样的绳子，只要是用这样的绳子绑大闸蟹的千万别买。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骗局，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骗局。来，接下来咱们说说今天的这条新闻哈。这五两的大闸蟹哈，捆了一两的绳子你敢信？这是来自新快报的消息。市场里啊，有许多大闸蟹都被五花大绑着，五颜六色的这粗壮的绳子啊，裹满了全身，一圈又一圈的绳子，会不会影响螃蟹的重量？对此呢，记者就走访了市场，五两的大闸蟹绑了一两的绳子，绳子也卖七八十一斤。这商家就揭秘了大闸蟹绑绳子的猫腻哈，这个捆绑的绳子或者是泡水的大闸蟹，真的吃秤太厉害了。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个视频，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骗局，我看完之后

我不得不说一句哈，本来呢这绳子是为了防止大闸蟹伤人的，便于运输保存，保证品质的。现在这些商家把这些绳子越绑越粗了，都快成为买绳子送蟹了。这确实让人无奈呀，这不仅让消费者多花了冤枉钱，还破坏了市场的公平和信任。咱买大闸蟹的时候得多留个心眼，尽量啊咱们一定是按那种斤称的商家，要是遇到这种绳子超重的情况，别忍气吞声，记得保留证据，找到商家或者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维护咱自己的权益，让不良商家无处遁形，还大闸蟹一个公平清朗的环境。别忘了啊，吃大闸蟹的时候叫上大龙。就是大家一定要看一看这个视频，如果用这种绳子绑的，大家千万别买了哈。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骗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骗局。接下来说一个啊，这个男子辞职当媒婆五年啊，撮合了100对，这是来自民生大参考的消息。近日啊，家住郑州的大宝是个化名哈，因为结婚比较早呢，周围的同事经常找他帮忙介绍对象，没想到啊，这竟然发掘了他做媒人的天赋，于是不顾家人的反对，他裸辞成为了一名男媒婆。据他说啊，从业五年期间，有100对新人都是经过他的介绍领证成功的，而且这个线上啊已经介绍了超1000对了。为了提高介绍的效率啊，他不仅会对这个客户进行全面的形象改造，还会利用自己的社交天赋，通过线上线下等渠道来扩大资源。每次见面的时候，他总能用最合适的话语来介绍对方的情况，帮忙缓解尴尬，也促进他们进一步了解。媒人啊，只是起到了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能不能走到最后还要看他们自己，我能做的就是提高双方见面的第一印象。现在大宝啊，已经能通过牵线每月月入2-3万，用实力回应了父母当时的不理解，职业不分贵贱，做媒婆也能很成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个男媒婆。都市年轻人忙于工作，社交范围又狭窄，专业媒人我觉得也是刚需，但是这月入2到3万我有点想干呢。你看人家从免费帮助同事牵线起步，然后现在呢通过收费服务，比如说什么会员呀，什么介绍成功的佣金呢，实现了商业化。所以金钱之外更大的收获可能是家人的态度转变，父母从最初的不理解到现在的高度认可，还是因

0: 因为两到三万。两到三万我都心动了。男媒婆我觉得我行不行呢？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关注，回复骗局，来看看大闸蟹的绳子骗局啊，回复骗局。接下来来说一说啊，这个两辆婚车头碰头遇到了，谁也不让谁，咋办呢？人家协商之后砍掉了路边的树才勉强通行，没有耽误中午的拜堂。这件事也挺有意思的，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近日啊，在山东的菏泽，两家结婚的车队呢，在过涵洞的小路时相遇了，谁也不肯让，最后呢，双方就堵在了路上，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这拍摄者告诉记者啊，最后大家是把路边的树给砍了，扒了这个路边的树枝，车队才勉强的过去，最后也完美的解决了。总之是没有耽误中午的婚礼殿堂。

0: 哎，我本来想说这谁也不退让咋整呢，但是看到婚车之后我就马上就。
1: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换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换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

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变，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导航。

0: 到此生终结，怎知道道路是谁？
1: 一生半生，
0: 一生半生，
1: 几个伴侣，
0: 开心，
1: 开心痛苦。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不知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You feel the same way?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26528852。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蔡琴《新感情旧回忆》。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蔡琴所演唱的新感情旧回忆。我觉得听蔡琴的歌，你需要在你所身处的那个环境条件允许下把音响开大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完全纯粹的享受歌声，而不必过多的去想自己的心事，去想现在繁杂的工作。关于对蔡琴歌声的喜爱，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想法和形容词，但是我觉得比较集中的一种说法就是，她的声音像一杯美酒，听时间长了会有一种微醺的感觉，而好酒之人就很喜欢这种半懵的状态。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提醒各位，不要酒后驾驶。我记得在去年此时，我有特别做一期有关于蔡琴的音乐专题，那期节目当中我们不单单听了她的歌，还说了她这一路走来的情感经历。所以在听完那期节目之后，有人告诉我，听了她的故事之后再回头去听她的歌，你就觉得每首歌好像都在诉说着一段感情，一段心事，里面有诗一样的情怀，也有音乐的律动，当然更多的是生活的这些磨砺之后的那份淡定，还有他对这种情感，对很多事情的这种云淡风轻的这种处理的状态。而我记得蔡琴自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她说，我的歌每一首都像诗，这里面有痛苦，有心酸，有快乐，也有爱。现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看过蔡琴近些年的演唱会，我觉得这两年的演唱会，即便她在唱以前她不敢轻易触碰的一些伤感情歌，她都会很从容，很淡定的面带微笑，语气坚定的大声的歌唱。我想这可能就是成长成熟后的一种表现吧。关于蔡琴，大家对她的喜爱大部分都说蔡琴的歌声，蔡琴的声音，蔡琴在演唱会她的语言表达等等。但是独独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人的出发点与众不同。这个网友的名字叫做孟雨逸蜜，他发帖说记得一个朋友曾经说，蔡琴的眼睛像银河，蕴藏了太多关于青春和感情的风花雪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看她歌唱的时候是不敢看她的眼睛，那眼神仿佛有一种魔力，吸引着你的思想，趁着她的歌声穿过几十年的岁月，把往事一一呈现在你的面前，让你不能逃离。蔡琴耳熟能详的歌很多，但是我比较喜欢这首《新感情旧回忆》，因为整首歌你听下来之后会觉得很淡定很从容，但是里面也有感情的那种痛苦和无奈。那首副歌的一句话，新感情旧回忆，每次都让三个人哭泣。我觉得这真是他当年那段婚姻的遭遇吧，所以每次听这首歌，你都会想起他的那段往事，然后对这个人的情感遭遇可能生出更多的这种心疼的状况。好了，不扯那么多，我们继续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往下听，来听蔡琴。我个人觉得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不是太火的一首歌，但是很好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动情以后》。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曾经看过的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说我们之所以怀念过去，只是因为放不下从前的自己。真的不必太过念旧，因为每段时光里的你都值得被爱，未来的每一条路也一直值得我们去期待去努力。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王菲所演唱的《怀念》。

这是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怀念》，每一个人听歌的感受都不一样，不知道各位在听这首《怀念》的时候听到的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听歌感受。有人说歌词当中的那个女孩爱上的是怀念中自己所想象的那个人，而非真实生活当中的她。换句话说，歌词当中的这个女孩爱上的只是怀念本身。换句话总结，我觉得那不就是比较自我封闭的一种状态，好听一点叫做为赋新词强说愁。也有人说是一个女孩爱上了想象中的这个人的样子，但是想象空间的人是十全十美的，而现实总是令人失望的，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尽可能保留这种神秘，才能够继续感受这份美好。还有人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他总是会想起电影《重庆森林》里面王菲所出演的那个女孩的故事，若即若离，飘游不定，精灵一样的女孩，比起爱那个男人，她可能更爱爱情，比起得到，她可能更在乎那份感觉，难以掌控，难以把握的那种迷人感受。说起来挺玄乎的，但是这真的是我们在听完

这首歌之后感觉到的这种音乐传递出来的信息。这是王菲在1997年，她在产后复出，以6000万的天价加盟到 EMI 唱片公司所发行的首张王菲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因为是在96年她的那一张非常火的《浮躁》专辑之后，所以备受大家的关注。只是专辑出来之后，好像大家的褒贬不一，当时还蛮有争论的。而如今事隔这么多年，我们回头去听这张专辑，我觉得是相当精彩，每首歌都可以称之为经典。我喜欢这首歌曲，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叫做《麻醉》。

听到的是王菲1997年收录在她同名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叫做《麻醉》。我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这首歌里面有这样一句非常任性的歌词，叫做喝醉，我想喝醉，不管那是一杯开水。90年代王菲经常合作的词作人叫做林夕，那个时期的她工作很忙，每天都要写出各种各样的歌词，所以有人说那个时期的林夕是流水线式的工作。但是即便如此之忙，但是她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智化《游戏人间》。

听到的是1995年郑智化发行的他个人第十张音乐专辑的标题歌曲《游戏人间》。这张专辑当中有这样一段郑智化自己写的这种推荐文案，他说：拿不起放不下，人都是这样，高不成低不就，但心有不甘，说得多做得少是种通病。人生也许如梦，但几人能够洒脱，幸好我们有音乐，苦闷终得解脱。活着别活得太过认真，有空让心灵放个假，欢迎到我的音乐世界里面来玩一玩，游戏人间。我觉得郑智化和一般其他当年的商业歌手不太一样的状态，就是他的歌声里面一直都很关注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我记得我曾经采访过喜欢郑智化的一个乐评人，他介绍郑智化说，郑智化喜欢作家卡夫卡。我们都知道卡夫卡写作是一种比较纯粹的个人化的写作，而郑智化或许就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卡夫卡的喜爱，来表达他对现实生活，对自己所处的这种生活状态的一种感悟吧。我觉得我还有一件事情比较佩服郑智化的，就是在1995年之前，也就是在他《游戏人间》这首歌曲之前，还有一首《游戏人间》也火。1994年童安格的《游戏人间》很火，可能会有很多人立马会想到那个旋律。对，这首歌火，一是因为它是童安格演唱，二当年有一出热播的电视剧《海马歌舞厅》，是不是觉得很有印象？当然会有人说，哎，你一说这个电视剧就暴露年龄了，听郑智化听童安格不暴露岁数吗？好了，不管你生活在哪里，我希望我挑选的歌曲也是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往事，也可以让你适当的在工作和学习当中放松开来。这时间不赘述，我们抓紧时间来听当年情歌王子童安格的这首《游戏人间》。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听了很多老歌，我们抓紧时间从那种老的旋律当中蹦出来一下，我们听一首新一点的歌吧，来自于陈丽所演唱的《小半》。
4: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这是来自于陈丽所演唱的《小半》，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曲。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特别研究了一下这首歌曲，我觉得歌词说实话没有特别具象的内容，甚至还有一些抽象，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听歌的人可能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开展无边无际的这种心理感受。当然也有人说这首歌它主要表达的就是情绪，所以你当时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或许你就可以听到什么样的心情。再仔细往深了去感受，我觉得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恋爱中可能比较主动的一方对于另一方有一些期待、幻想和不安的这种状态吧。不知道手机前的你喜欢这首歌出于就是自己当时的心情产生了共鸣，还就是单单陈丽的演唱、陈丽的声音呢？好，不去过多的纠缠这些，只要好听就好。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我比较喜欢的另外一歌手，叫做郭顶，来听他的情歌两三首。

这是郭顶所演唱的情歌两三首。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叫做郭顶的歌手应该可以大红大紫，可是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不温不火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并不能够妨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他唱歌。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在李健离开水木年华单飞之后还没有火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应该是天天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李健的声音吧。讲到这里有点惭愧，你身为一个音乐 DJ， 你真的不应该有个人特别喜好的这种表现在节目当中，你应该每天都收集五彩斑斓的声音给大家才好。可是我们都是人，难免会有一些自己的偏好在里头。当然还有一个小问题，可能是很多 DJ 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喜欢某一个人的歌，你就希望他火，然后你就在节目当中不停地推荐，频次会很高。可是这个人如果真的火了，哎，好像听他的歌真的就很少了，甚至是不听了。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行 DJ 都是这样，问起理由大家给出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他现在

在这么火了，好像没有特别推荐的理由了。嗯，我觉得可能还会有自视清高的一种理由，就是我听的歌一定是大家都不太知道的一些歌手，会不会有这种嫌疑在里头？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李健，《绽放》。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别这么沉重了。这个话题是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打麻将。你还别说，我看到的这篇文字作者是李银河。别看他总是研究一些高深的话题，但是今天这个话题看完之后我也觉得很有意思，所以今晚想分享给大家。你好，我是大龙。您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两个汉字大龙，您可以先关注我的公众号，然后您喜欢的话可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们。当然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那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朋友们。好了，今天呢我来分享这篇文字。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熵增趋势的无情进程，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在无可挽回的逝

去，人的肉体变得丑陋，人的精神变得萎靡，所有曾经美好的关系都趋向于解体和消融。因为人按照本性是懒惰的，好逸恶劳的，除非是有非做不可的理由，人自然的趋向于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过了40岁，人连夫妻之间的亲密都懒得亲密，如果不吃饭不会饿死，人就连吃饭都能免了。林语堂有一次说，中国人跟美国人最大的区别就是，美国人喜欢工作和竞争，中国人喜欢悠闲的生活。虽然林语堂不是社会学家，但是由于他在两个国家都生活过不短的时间，他对两国人的区别这个感官倒是很真切的。中国人足够聪明，发明了麻将，他既完全随机又变幻无穷，就是一个大头傻子都可能碰上一手天和地合的好牌，就是一个智商180的机灵鬼也可能碰上一手13不靠的烂牌，抓耳挠腮无计可施。所以麻将真的魅力无穷，就是玩不带钱的，仅仅是概率现象的鬼斧神工也能感受到它的魅力，如果再带上赢钱输钱，那就更加刺激。承受力差的可以玩一毛两毛的，承受力好一些的可以玩4块8块的，根本不在乎钱的可以玩10000-20000的，想行贿官员的也很方便，只要该胡胡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让受贿的人把钱赢走。麻将的设计居然能精妙到只要是同一群人玩一次两次有输赢，玩较长一段时间就没有输赢的程度，这是典型的概率现象。如果你把一枚硬币抛100次，每一面出现的概率趋于 50%， 虽然第一次10次可能是4:6甚至3:7，到过成都的人都会对那里人对麻将的迷恋留下深刻的印象，大街小巷到处支起牌桌，男女老少全都如痴如醉，那是全国人生活的一个微缩景观。女人过了50岁，男人过了60岁，麻将就是他们的全部活计，是他们在吃饭睡觉之余全部快乐所在。无论平时多么沉闷无趣的人，上了牌桌也会变得生龙活虎，趣味盎然，甚至幽默诙谐，妙语连珠。说麻将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娱乐方式，这个判断绝对不会错。我有时觉得麻将是中国人民族性的象征，因为这个游戏的特征是没有投入，没有成功，没有失败，没有目标，没有归宿，没有英雄，没有奸雄，除了随机现象什么都没有。中国人一般不信鬼神，全部心思都集中在此生此世，生命本来就没有目的没有意义，像麻将一样完全是一个随机现象，这一点让西方人接受不来，简直就是要他们的命，伤心世故，痛苦异常。而让中国人接纳这一点却容易许多，他们早在玩麻将的过程当中对这一点心领神会，暗属于胸。正因为如此，麻将成为中国人无目的的人生的一种自然选择。大家的时间全部都花在毫无产出的麻将上了，大家的聪明才智也在这随机现象带来的快乐中消耗殆尽。麻将所象征的民族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像鸦片一样麻痹了我们的神经，使我们不愿意去做任何事情，只是安于随机的存在，另一方面它是我们获得灵魂的平静，能够过一种悠闲的生活，能够忍受生命的无意义，这个全人类和每一个人必须面临的痛苦的事实。在随机现象带来的随机快乐中走过无目的的漫漫人生，安然迎接无人可以逃脱的自身的死亡解体和一切或曾有过的意义的消亡。你会发现逢年过节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唯有搓麻将是大家都喜欢的，小时候在一起打麻将的人希望长大了逢年过节也能一起搓麻将。而我在李银河的文字里也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把国人爱麻将分析得如此透彻，因为玩麻将真的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又在这种随机的游戏里找到了快乐。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充满微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有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有换成压力，在同世界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你说你受到了不公平，可是当然的生活差不多，要走的路刚好又不同行，又被什么名其妙的过，想去看看世界的另一边，可是现在没钱没时间，往后要拿钱换时间，现在要拿时间换钱，为什么这世界如此的悲观，眼睛看到的只有黑暗，十八年都没女孩喜欢，这种重聚相当极端，可是好钱求学又涨价，又被朋友们讽刺的想法，幻想总被现实给绑架，小夜猫却只有桑塔纳，时间总不给我机会。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我身边不只有一个人给我推荐这部电影，叫《浪浪山小妖怪》，你看了吗？什么感受呢？当你不喜欢一个地方，又离不开的时候，不要麻木，不要抱怨，去做这三件事儿。你好，我是大龙。看完电影之后，也有我的感受，今晚想分享给你。

无论您看没看过这部电影，都希望您听听我的声音。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记得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浪浪山小妖怪凭什么能逆袭成黑马？除了笑点密集，更重要的是，他让普通人

狠狠地共情了。就像网友说的，小孩子在后面笑，我在前面哭，他就像打工人的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工作中付出百倍的努力得不到回报，强迫自己融入社会，省吃俭用，拿着一份只能解决温饱的工作，好不容易凑足了人准备搞个大项目，却被现实吊打。有人说，浪浪山的小妖怪们是自讨苦吃，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脑子一热就去追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对此导演做出回应，小妖怪也可以是鲜活的，有自己的故事，他们或许弱小但并非天生邪恶，他或许服从但仍有自己的善恶判断。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小妖怪呢？被困在属于自己的浪浪山里，常常对生活失望，却依然心怀热忱，对未知感到恐惧，却坚持勇敢前进，对人性失望，却始终坚守本心。这就是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小妖怪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你不喜欢一个地方又离不开的时候，不要麻木，也不要抱怨，去做这三件事。第一，勇敢出发，走出浪浪山。小猪妖原本生活在山里，考大王洞三年都没考上，最后靠蛤蟆的关系进入了大王洞，成为底层小妖精。接到刷锅的任务之后，猪妖像打了鸡血一样，用身上的猪毛把锅蹭得锃亮。他天真的认为只要自己够努力，就能被看见得到认可。殊不知阶级的上升从来不是靠努力就可以的。把任务搞砸之后，蛤蟆和野猪被大王洞追杀，险些丢了性命。野猪当即决定离开浪浪山，假冒猪八戒西天取经。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浪浪山，正如网友所言，人间风雨处处有，何处不是浪浪山。考公失败被邻居议论，失业在家感到前途迷茫，创业失利亏光了所有积蓄。我突然想起《肖申克的救赎》当中一句台词，任何一个你不喜欢又离不开的地方，任何一种你不喜欢又摆脱不了的生活，都是监狱。生活在监狱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接受不了当下，却没有勇气做出改变。想要确定的幸福，却不愿意面对不确定的生活。你以为你摆脱不了的是生活，其实真正困住你的是内心的害怕。害怕犯错，害怕付出了没有得到结果。猪妖明知假冒有风险，路上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妖怪，但他依然坚定去取经。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只要勇敢出发，就会收获属于自己的故事。在《杀死一只知更鸟》当中有一句话，勇敢是当你还未开始就已经知道自己会输，可你依然要去做，而且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坚持到底。真正勇敢的人从来不会把世俗的标准、他人的评价放在眼里，即使知道希望渺茫，付出也不一定有结果，但是也要去做。第二，带着恐惧出发，答案在路上。离开浪浪山之后，猪妖和蛤蟆拽着黄鼠狼、性格内向的大猩猩，跌跌撞撞地踏上了取经之路。社恐的猩猩连一句我是齐天大圣都憋不出来，被猪妖逼得大哭。话痨黄大仙只顾自说自话，蛤蟆不知从哪里搞出来一匹马，颠得直吐。没钱只能学着师徒四人化缘，却因为妖怪的身份被村民们追着打。好不容易遇上了一个好骗的小孩，却因为拙劣的演技被无情的揭穿。吃不上一顿饱饭，还要受尽冷嘲热讽，蛤蟆

0: 方嚷嚷着要回浪浪山。直到在北张村，无知的村民把他们当成了真正的师徒四人，向他们求救，小妖怪们勉强打死了老鼠精，被村民们当成了真正的英雄。看着村民们送来的锦旗和粮食，小妖怪们的信念逐渐发生了改变。原本取经只是为了长生不老，因为存善念做善事，成了斩妖除魔的取经人。倘若他们没有走出浪浪山，他们还是那个麻木跟着大王烧杀抢掠的小妖怪。走出浪浪山虽然很危险也很恐惧，但至少这些经历让小妖怪们明白，真正的勇敢是带着恐惧出发，在反馈中不断的调整和优化，答案就在路上。就像余华说的，一定要在恐惧的伴随下勇敢地往前走。人生路上谁能走得更远，靠的不是技术，是哪怕受到威胁依然继续的勇气。很多人常常抱怨阶级固化，命运不公，却忽略了坚持行动的力量。有人为了完成一份 PPT 通宵赶稿子，赶了十几版，最终得到了升职加薪的机会。有人为了拍口播视频，提前练习了六七十遍，才终于有了第一个爆火。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在恐惧面前敢不敢继续往前。工作当中遇到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问题，尝试探索解决，你就能遇到更优秀的自己。生活里走出房间，主动和陌生人交谈，你就能收获一份友谊。当你能够克服恐惧心理，大步地走向未来，你就能体验人生的精彩。所以不要害怕，只要迈出第一步，就能看到新的风景。坚持本心，好运自然来。电影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深意的片段，小妖怪们来到一个破庙，前去化缘。老和尚显然知道他们是冒牌的，却没有揭穿他们，反而贴心地送了蛤蟆一件袈裟，还热情地款待了他们。我想那是因为老和尚知道他们没有坏心，以此鼓励他们。人生路上遇到打击，遇到挫折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自我怀疑中迷失了本心。生活本就荒诞，现实也确实很残酷，但不要因为外界的原因就怀疑自己。就像人民日报说的，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就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在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当中有一幕非常震撼人心，当他被绝对实力暴揍快要死了，却还是要捡起木棍的那一下，那个瞬间就是普通人对抗命运的最后的倔强。尼采说，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变得强大，所谓强大并不是要打败谁，更多的是要战胜自己。就像猪妖明知道对战黄眉怪毫无胜算，但就算被打回原形也要坚守内心的正义。他们用一生的修为换了十几个童男童女的性命，从一个无名小妖成为了村民塑像纪念的英雄。突破内心的恐惧，重新定义自己，也成功引起了悟空的注意，获得了一根保命猴毛。看到这里才明白，只要坚守本心，那些打不垮你的苦难终究会帮你带来转机。人间风雨处处有，何处不是浪浪山。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走出浪浪山之后会发现山后还有山，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解决完一个问题又会遇到下一个问题，我们也许会恐惧，会失落，但只要保持初心，不被同化，就始终有走出去的勇气。大家记得帮我点一个赞或者再看，愿我们都能翻过一座一座的山峰之后，遇见自己的风景。
1: 如果晚霞绕过火车，等着

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麦。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왜 내 마음을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8: 首先来关注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

0: 村至庞会大桥修复养护大装修结合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的起止桩号是从499千米271米处到525千米425米段，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6年的10月2号。
1: 国道 G340 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装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447公里400米处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0: 继续来关注省道 S222 邢台至丰丰公路，从30千米到31千米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那么施工路段呢，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6年的9月30号。
1: 市省道 S222 邢丰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24公里200米处到33公里149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施工期间希望大家呢根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继续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但是要提示各位，早上7点到9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市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避让最右侧的公交专用道。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是周三，限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红。哎呀，昨天晚上这个加了个油，
0: 又出去吃饭了。
1: 没有加了个油。
0: 嗯，
1: 其实不用加也行，但是呢我那个大概还剩小半箱，
0: 嗯，
1: 你可以理解为这个四分之一吧，
0: 嗯，
1: 啊，还有四分之一的
0: 油，着什么急加呢？
1: 这两天
0: 晚两天也行啊。
1: 但你路过加油站了，啊，路过了，我就顺道我就过去加了一下油。哎，各位，这大
0: 是油价涨吗？
1: 那大半箱油没加满，各位，大半箱油加了300块钱。
0: 你说加油，你头一回加油啊？
1: 我
0: 你今年头一年开车呀？
1: 我这个前提还有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满200减15的一串，各位，就这加了300块钱。
0: 什么人呢？出去吃饭花个500，不带眨眼的也不心疼的啊？喝个小酒啊，吃个小肉串啊，啊，加个油，
1: 就是可能对于我而言，以前是加满整箱，就是它的这个油表它亮了，
0: 嗯，
1: 提示了我过去加油，可能才加到这个数。
0: 嗯，
1: 现在的话我还有半箱，你现在过这个数，我就突然间感觉落差好大。哦，然后昨天晚上各位，不瞒您说，我躺在床上我就盘算，我就现在算这个账，我每个月花的这些钱我都花哪儿了。
0: 嗯，
1: 以前占大头的各位是什么呢？是我的吃。
0: 嗯，
1: 就是
0: 现在减肥了，不占大头了。这个，
1: 就是经常说吧，就是我呢是绝对亏不了这张嘴。
0: 嗯，
1: 完了之后偶尔呢也和朋友这个小聚一下。
0: 对，
1: 现在的话呢，这个聚的功夫也少了。
0: 嗯，
1: 自己也现在减肥，这个吃的方面也控制了。现在每个月反而吃方面这个花销占不了大头了，占大头哪儿呢？就是我的通勤。
0: 嗯，
1: 一方面的话是这个油价，
0: 嗯，
1: 油费，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可能赶上有时候限号的时候呢，自己有一个急事就打车了。
0: 嗯，
1: 啊，这个你也得，哎，你也得算上这个通勤的费用当中吧。
0: 哎，嗯，或者去周边县里呀，
1: 哎，对，
0: 走个高速啊，
1: 对，
0: 付个高速费，
1: 对，这些。这个林林总总加下来这个交通费用呢，这已经是目前而言，现如今占到我每个月消费的大头了。
0: 哎，你看这不养孩子的果然是啊，这个花销听起来都好像干净了不少。
1: 都感觉对于你们而言
0: 没那么多，啊，
1: 都感觉对于你们而言不是什么事儿。
0: 对，你看我们的9月份啊，就花销特别多，各科费用，那新的学期了嘛，
1: 对，
0: 你这个兴趣班呢，你什么什么这个各种的班是吧，你都得该续秋季的费用了，
1: 该续费了。
0: 对，因为现在呢人家也是有规定的啊，不是按年收，很多就是他是按季度收的。
1: 嗯，
0: 只能按季度收，或者是最多收3个月呀，这么着来收哈，分季节，你秋季了就该交费了，然后剩下的各种的孩子开学的文具钱呐，学校里今年还好啊，还没有订校服，没有发校服钱，什么订奶费呀，
1: 哎呦呵，
0: 各方面的哈，你还有。

0: 你孩子上学早餐像我这种做不了的，你给孩子提前得准备吧，得面包什么的得买上吧，这些其实也是挺大的开
1: 怎么
0: 销，
1: 这
0: 你
1: 么？
0: 算七七八八的哈，这一个月下来好几千。
1: 怎么这么杂呀？
0: 对呀，所以
1: 这
0: 说
1: 样
0: 你要
1: 吧，
0: 这么说的话，你的项目其实没有那么多。
1: 这样吧，条儿，
0: 嗯。
1: 刚刚呢，条老师说的这些，咱们统归于什么呢？就是孩子项目。
0: 哎，
1: 这一项，咱也别说孩子细分了，什么买个资料费呀，上个补习班
0: 交个保险呢，一个人也100多呢。
1: 掏个校服钱，咱这个咱不算了，好吧？咱统归孩子钱。
0: 嗯。
1: 所以各位，今天咱聊点什么呢？就是现如今您每个月的花销大头在哪儿？
0: 有没有一些隐形花费，就是没有想到的钱，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分享一下。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9月1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民兵团精神 主题舞剧星火二师巡回展演在全城礼堂精彩上演。
0: 9月14日晚，作为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推介活动在沧州举行。推介现场，我省重磅推出6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其中我市共有6处文旅点位入选。
1: 9月15日，科特迪瓦青年媒体人培训班一行31人走进邢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参训成员通过实地参观、互动体验等方式，多角度感受我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脉动，在行走中领悟中华文化多样性与中国城市蓬勃活力。
0: 邢台公交、信都区荣大公交陆续发布消息显示，9月16日起，邢台城市公交、信都区荣大公交车辆关闭空调，执行非空调期票价。
1: 市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0: 国家卫生健康委9月15日发布关于加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按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运营和管理有关工作要求，坚持目标和问题导向，对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在本地区托育服务体系中发挥枢纽作用做出系统部署提出具体要求。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邢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每个月的花费大头在哪儿？有没有算过呢？现在还有没有记账的习惯啊？
1: 哎，是的，
0: 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聊一聊，
1: 来关注我们的互动留言。邢台言聊，心无杂念，心无执念，便无烦忧；心有暖阳，便无寒凉。早安，
0: 早安。大杠早上好，蕊蕊早安。浮云过眼皆成梦，心似秋潭不染尘。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值得较真儿的，有些人看清就好，有些事儿放下就行。心若不动，风又奈何？往后把日子过成一杯温水，不烫不凉，刚刚好。
1: 看这心态都豁达，
0: 有道理。
1: 小仙子早啊早啊，今天我值班，上班快乐。
0: 难得小仙森今天出门这么早。
1: 我当你说的是真的啊。
0: 人家值班怎么也是轮着的，就跟你上夜班一样，怎么的晚上12点就不能上班了。
1: 他说的是上班快乐，我当你说真的了啊。梅老师看今天也出门挺早，早安小周末。哎，就是啊，今儿周三小周末呢。但是不行，这两天有点忙，喝不了。减肥，
0: 别出那动静啊！源远流长，在西边50千米的山里上，
1: 50公里吧，行吧，这么说大家听得懂。50千米，
0: 感觉好多的样子。50公里好像也就觉得没那么多了。
1: 50公里，
0: 一个月油钱就得1000块钱。同事都开玩笑啊，说挣钱呢，都给加油站了，
1: 对，给中石油、中石化了。谁不是呢？
0: 都这样吗？因为上班为了通勤买辆车，然后上班挣了钱给车还贷款。
1: 还贷款。
0: 人家不说，你看做那个汽车广告啊，
1: 不是
0: 都是开这个车，这个车里功能有多么好，开着车出去玩去，没有一个广告是开着车去上班的。
1: 好扎心呐、
0: 啊！都没有道理。所以你去掉这些滤镜，你就看他通勤的时候够不够用。那个车你当时你买的时候，你看的广告哈、
1: 啊，
0: 跟你上班的路不一样。
1: 某个车的品牌一拍那些车的广告什么的，通勤、上班，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哎、
1: 这个车没
0: 广告，你就坐从小区就到那个公司，一下开到公司楼下，你能、这一段路。你别上来一整就那比价318、哎，弄那个大草原，你整的那个
1: 在海边、
0: 旷野，吹山风，那是一看就想买。那我们上班的路不这样啊。
1: 但是你这样的话，你要真的拍自己上班路，咱们坦白说哈，这个车是不是就没人买了？真是谁
0: 又那么吸引人了？
1: 好痛苦啊！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分享一下您这个每个月花销的大头都在哪儿。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

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周三小周末，限行尾号的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现在每个月花销的大头在哪儿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总想接一句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0: 对你花销不愁。
1: 北京时间的7:35，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对各个路口路段都是挺畅通的一个状态哈，大家可以放心。
0: 羡慕你们这个点出门的朋友，都不堵车。
1: 咱那个点也不堵啊。
0: 那不是，那咱还少睡一钟头呢，也没什么值得羡慕的。
1: 咱那个点也不堵，一路畅通，就跟
0: 除了不堵车，别的还有什么让人羡慕？
1: 就跟开玩笑说的一样，你合着眼开都没事啊。
0: 瞎说。
1: 对吧，就是现在呢是目前畅通，各位当然您上班。
0: 什么叫现在目前畅通？两个去掉一个。
1: 你但凡过两分钟我都不敢这么说，你别
0: 梅老师
1: 别、
0: 他说的是不是不对？别说，别问梅老师，人家六年级的学生，人家三年级改病句人家都学了。重复用词去掉一个，给你画那个圈圈圈。背走一个。
1: 哎，背圈了哈。目前的话呢都是畅通的状态，当然您身边有什么特殊的路况信息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后台来留言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哈，目前啊，现如今，别目前了，
0: 到底
1: 现如今吧，
0: 你改一下是吧，
1: 现如今吧，您每个月的花销大头是在哪方面？哎，
0: 前两天看了一个，就是我之前老看的一个博主啊，他就老分享他的日常啊，自己的开店的一个情况呀，孩子啊等等啊，就前两天他发了一个，他说：“哎呀，这个钱啊，不算账，不知道。”说我老头老说我，你看咱家怎么花那么多钱？我就把我的账本拿出来了，我就看这九月、刚。这才上半月是吧，才到上旬，然后说看看这个账单花哪了，500块钱随礼了啊，这个没办法，那赶上了是吧，
1: 人情世故，这钱又不是不回来
0: 啊。对，今天买奶茶花了20，买面包
1: 是他记账是吗？
0: 对，花了38，就这啊，那面包我得吃吧，奶茶我得喝吧，我这一天也挺辛苦的。这孩子的鞋小的，我给孩子买了双鞋，花了100多，这也得买吧，不能让孩子顶着脚趾头去吧。然后各方面算下来，好像没有什么能省的钱。这一算七七八八加起来啊，就1000多块钱。他说我花什么了？我干什么了？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不是演我去超市呢吗？这个9.9，那个8.8，一结账520。
1: 哎，加起来感觉自己没买什么东西，一结账300-400块钱出去了。
0: 哎，有时候这个钱真的不精算，就有时候觉得我们数学是不是不好呀？我们这账是不是算错了呀？
1: 但是人家
0: 感觉买的都是7-8块、8-9块，没超过10块钱的东西。
1: 哎，但是人家每一样都没算错，就这。
0: 对，你看看小票，每一样明细都清清楚楚的。
1: 就这，咱还没要塑料袋儿。
0: 对，那3毛钱的袋儿，那1.5块的袋儿，高低咱不能买。
1: 明奇，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
0: 小水。五月天怎么钱都花这儿了？你也去买青阳了？
1: 就我在想，这一说这个，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追五月天的演唱会啊，还是买这个萝卜的周边了呀？
0: 各种吧，这两天不是上了青阳的周边吗？那个洗发水，就是怎么说，满58送一张阿信的透卡，满78送一个阿信的那个挂件。
1: 什么卡？
0: 透卡。
1: 透卡是什么意思？透明的。
0: 对，透明的，看不着人儿。阿信就是那个6把隐身了，就是一张透明卡，上面没有人儿，说谁这就是谁。
1: 那买
0: 你说他是谁，他就是谁，隐身了。
1: 那买它的意义是什么？
0: 高兴，乐意。
1: 那我给你一个那个塑料板，透明塑料板不完事儿？
0: 对，
1: 也行吧。
0: 你喜欢谁，我就给你说，这是他的透卡，你就看吧，透明的卡，就是这。
1: 你觉得我怎么着？你觉得我是迪杰吗？如果我是迪杰。

0: 你是小虎，你是小虎。
1: 小水，哇，听到了，谢谢谢谢。那上个时间段放了一首五月天的歌，
0: 是吗？真神奇！
1: 你这
0: 这么神奇呢？
1: 你
0: 这许愿这么容易成功呢？
1: 不是，你现在怎么
0: 许愿？我要发大财！我许愿，我这周没活动，我许愿我的活动在下周。
1: 你现在为什么
0: 成功了？
1: 你现在为什么这么虚伪了呢？
0: 下周有活动哈，朋友们，下个周末是我们的专场中秋国风音乐会，大家提前留好时间啊！现在那个招募链接还没做好呢，我们一个人头上有100个人的任务，到时候都记到我们早高峰头上啊，都是从我们早高峰报的名啊。昨天说了，因为一个主持人得拉100个人来呢。
1: 哎，好家伙！
0: 先说好啊，你们都得算我们早高峰的。
1: 这么算的话，突然间我就感觉这个活动还没开始准备，我有点力竭了。
0: 可好了，我们策划的，到时候都留好时间，记得来啊，就26号晚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留言，您每个月花销的大头在哪儿呢？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2: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小周末了，周三，限行尾号388，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中兴大街和钢铁路交汇处由西向东已经从胜利路压车到中兴大街了，这块也有施工，建议大家呢可以来绕行一下建设大街呀、或者是中华大街呀，都还行。
1: 我昨儿还从这过了一下子、各位，这个施工呢您只需要避开道路的最右侧的两个车道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提前变道啊，提前变道。
0: 对，但是早高峰车也有点多，你看有两个车道不能通行呢，就
1: 差着点事儿。
0: 对，压车呢就显得有点明显。另外八一大街呢和钢铁路也是西向东方向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冶金路是集中在小学门前位置，玉红小学呀、育才小学呀，南北向行车较多。
1: 同样八一大街集中在了四右门前，那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出现了车辆缓行，因为赶上毕竟送孩子了嘛，送一波了哈。目前的话呢，其他的一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来出行，尤其是我们的香都区，但是在稍后8:10左右，香都区会进入到一个行车的高峰期。
0: 是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每个月花销的大头在哪儿呢？有没有算过这笔账啊？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关注我的后台。莫派是吧？就是最喜欢听小虎主持的早上好啊，就这小虎的水平在整个交广都排不上号。
0: 莫派说了，我强烈要求小虎早晚高峰都主持。
1: 我谢谢你。
0: 还愿意听小虎主持的晚上好呢。
1: 那我跟你说，
0: 小虎加油哦。
1: 那小虎自己把声带我就抓了。
0: 好，上班，这么多听众喜欢你呢。
1: 那个，你也可以来听一下我们的其他节目，比如说这个晚高峰也很优秀。然后，怎么了？其他节目真的很棒的。
0: 人家听过，对比了之下还是喜欢小虎，所以希望所有的小虎都出现。
1: 那没听过什么呀？
0: 希望小虎出现在每一个时间段呢。
1: 可乐，哎呦呵，哦，从这开始，是吧？每个月的大头开销都不一样，孩子开学前呢就是出去玩旅游花的多，开学后呢就是孩子的兴趣班，换衣服换季衣服啥的多。好，问题来了，

0: 我问一下可乐，这个孩子的兴趣班你说了前面有主语，然后换季衣服是孩子的衣服还是妈妈的衣服？
1: 那肯定是孩子呀，那妈妈的人就不用说了，肯定是要有的。
0: 嗯
1: 啊，一年四季都要有，不换季也要买的，孩子是只在换季的时候集中买一买。
0: 哦，我认识田老师，他的一个每个月花销的大头可能就是卖纸壳子。
1: 卖纸壳子，
0: 这挣钱的大头。
1: 哎，收了快递的纸壳子不能扔啊。
0: 对，卖纸壳子。
1: 这时候可会过了。可乐分享了一个路况，说香都路和卫生街交叉口南向北，南边红绿灯，再往南一点有两个车剐蹭了，在东边的第二个车道。
0: 香都路和卫生街。
1: 感谢您的分享。
0: 然后他说什么？
1: 接一个小路口，
0: 南向北，因为这是一个丁字路口嘛。
1: 东边的第二个车道，
0: 南向北东边的第二个车道剐蹭，那形容的真具体。这不从这儿过，不看这地图还不知道呢。
1: 是呢。
0: 感谢可乐哈。橙子跟我们说到说加油吃饭，加油加油。
1: 不是加油吃饭，不是加油干饭的意思。
0: 那啥，不是说吧，加油
1: 天选干饭人呢，加油。给车加油，然后吃饭
0: 啊，两项啊，
1: 加油吃饭，
0: 加油和吃饭是这个意思，不是？哎，加油吃饭，我说加油加油，我还给你鼓劲儿呢。
1: 干饭人咱就不用加油了，自己会很自觉的。
0: 啊，加油和吃饭，你中间你加一个和，你那逗号明显一点，
1: 真是都是为了生活，加油是为了生活，
0: 对，
1: 吃饭是为了更好
0: 生
1: 活
0: 生存。
1: 人家天天吃馍馍吃咸菜，那是为了生存，你吃的那么好，
0: 哪儿能？我现在有的时候中午都顾不上，我一天只吃一餐，
1: 一餐点八个起手，
0: 那倒不至于。我记得有一次我特别想吃涮鱼，就是
1: 早上七点就约人，咱今天晚上吃涮鱼吧。
0: 就是特想吃，各位特别想吃，你能理解那种想法的一个状态吗？
1: 我从来没有早上七点过接到晚上的那个晚餐的邀请。
0: 对，然后田儿是看见了我早上七点我就约朋友，我说咱今天晚上
1: 放个广告的功夫，人家还得约上朋友啊，咱
0: 吃涮鱼吧。
1: 吃涮鱼，谁家涮鱼这么好吃啊？
0: 然后没约上，各位。没辙，我自己当天晚上，我买了点涮鱼外卖，我回家我自己涮，我自己
1: 真惨，
0: 我自己炫了点，完了之后呢，我自己小酌两杯，挺得
1: 约绝都约不上了，
0: 就可能有点约的太临时了吧，没有提前说，
1: 提前一天都不行。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每个月开销的大头一般都在哪儿呢？

0: 来关注留言，看看大家一个月的这个开销啊，大头都花在哪儿了。
1: 来关注我们的李先生给我们分享的了一条路况信息哈，说到了这个香都路南向北新东街的位置有一个结婚的车队，注意避让啊，别这么说。
0: 今天您结婚呢，车队坐的是您家的人。
1: 别这么说，今天有好几个结婚的车队。
0: 您特意提到了这个位置的车队，要么自己家人，要么家亲戚。
1: 头车是你开的是吧？
0: 大家好，大家好，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1: 祝你们幸福。
0: 李先生说了啊，每个月的开销大头就是每天的最馋，得消费个一二十的，买点零食，奶茶呀，买点什么打折的小吃啊，在哪儿买？买零食、小吃、奶茶，然后每个星期还得出去吃顿大餐，感觉每次没花很多，一个月下来呀，开销是真不少。
1: 也就是现在的花销大头站到哪儿了？没亏在自己这张嘴吃肚子里了。
0: 在哪儿买打折的小吃啊？
1: 得，我们任天老师每天的开销又多了这
0: 多了一项，
1: 对，
0: 打折小吃。
1: 哎，10块20块的。我也想问一下，哪有啊？
0: 李先生说这个车队现在啊到中兴大街了，往西往东走了。
1: 头车就是你开的，
0: 肯定这新人今天结婚还挺幸运的，都听上91期了，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1: 李先生头车就是你开的，
0: 我们代表节目组送上真挚的祝福。
1: 哎，对，一会儿的话咱们俩可以搜一首浪漫一点的歌哈。
0: 慢点开啊，李先生，一会儿给你放首歌呢。
1: 哎，对，你争取给他开到
0: 别误点，人家有，
1: 人家下轿的时间都有点
0: 儿，良辰吉时呢，看着点儿。
1: 和睦也随手拍，哎，好的，可以给我们发过来了。然后你看，你看你们随手拍拍了什么，就可以在后台给我们发过来了。我们后台也可以收图片。你刚说什么？
0: 你有执法权吗？我们有监督权。
1: 他不是说随手拍吗？就是随手拍，我走在路上随便一拍，哎，给你们分享一下美景。
0: 如果说有一些就是您看到的不文明行为呀，或者说这个不良的驾驶啊，您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呼吁一下。
1: 吃西瓜，昨天你们下播前播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
0: 你不如问问我上周周三晚上吃的什么饭。
1: 不是我。
0: 我昨天连昨天晚上吃的什么饭我都得想半天，你问我昨天下播放的那首歌。
1: 我第一反应是昨天咱俩上播了。
0: 你这脑子更不行，这属于肌肉记忆、不用想肯定是上了。
1: 昨天咱俩上班了
0: 那、放歌也肯定是放了。放哪首歌、你真的你不亚于问我去年
1: 最后一首歌，你反正挺有难度的。
0: 九月你们问我

0: 9月3号吃了什么饭一样，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1: 我们俩回忆回忆吧。
0: 嗯，
1: 但我觉得你也别太过，嗯，
0: 找着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1: 团结就是力量，
0: 那不可能。长亭忆少年，破局者，张杰的吗？
1: 张杰的破局者吗？
0: 我们把昨天歌单都调出来了。
1: 嗯，
0: 我们每天有歌单啊，排着歌单的。
1: 哎，对，还有一个长亭忆少年，
0: 这个也放了。对，最后一首歌是哪一首啊？想不起来了，反正给你说这几个名，您搜一搜，听一听，看看哪个是您想找的那首歌。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分享，您每个月开销的大头在哪儿？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4: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5: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6: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7: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6: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8: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9: 当然不是了。
8: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9: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10: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7: 没警察。
10: 有电子警察。
7: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